告别之后回望，他永远是那个在舞台上发光的人，连魅力都变成了让人忍不住沉溺的过错。这首唱尽惊艳与心动的歌，刚好配得上这份独有的光芒。

见识过极致的盛放，也能安然面对一个人的时刻。他唱过独处的从容，告诉我们哪怕一个人也不用怕夜色的孤单。

孤单里总会遇到感情的散场，分手不是天塌下来的灾难，不如体面挥手，放彼此去新的生活。

就和于心中不再有

心上里的透，盼雨后下雨秋，每年情深厚，始终不忘旧友。

愁和怨，心中不再有。

分手之后难免追问对错，到底什么才是感情里的真相？其实抛开执念，答案早就在歌声里。

曾经可以对你残忍，你总会默心那不值得。往事在夜里成相爱的完整，

看够了情理的弯弯绕绕，不如把情绪都释放出来。这首充满力量的快歌，带着对抗世俗纷扰的爽利，一起来感受张国荣不一样的一面。

狂乱的暴风过后，是深夜无眠的思念，脑里念着的那个人，越想忘记越清晰，藏在深夜的心事，都在这首慵懒又深情的歌里。

0: 但是我的天空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那的天空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那的天。
1: 无眠的思念熬到天亮，终于学会和过去和解。那些留不住的爱，那些走散的人，早已经变成了往事。不如放开手，让它过去。

和往事挥挥手之后，生活依旧继续，心跳还在照常跳，呼吸还在照常响，平凡安稳的日子就是最好的答案。

真空虚，怎会面对？放心，无涯岸漆黑，怎会渐退？

0: 这些跨越了几十年的歌声里，我们看到张国荣唱过情，唱过义，唱过人生的起起落落。他的声音从来没有离开，每一个春夏秋冬，每一次想起旧友，每一回和自己对话，这些旋律都会如约响起，留在每个听歌人的岁月里，温暖每一段日常。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95集，腊日祭祀。腊祭的日子，就在刘邦军上下忙碌的日子里，一天天走近。前几天，萧何奉刘邦之命，在立县城中心街口搭建了祭祀台，安放了上到尧舜，下到楚庄王项梁的神位。祭祀的案头摆了整牛、羔羊等牺牲祭品。高台前面是青砖铺的台阶，上面披了黄色的绢帛。在高台不远处是树枝扎成的彩门，过了彩门就是通往刘邦大帐的道路。近两年来，义军连续征战封餐露宿，转战淮河南北，几乎没有停歇。好不容易有了几日休整时间，刘邦特意叮嘱萧何千方百计备些酒肉来。相传帝舜当年在这一天不仅祭祀天地尊神祖宗，更将之视为与诸君长议政之日，故而刘邦也决定在这一天祭祀之后，与诸位文官武将进一步勘定晋冀昌邑大计。腊日的太阳刚刚升上立县城头之际，刘邦率领萧何、曹参、樊哙、柴武等人从大帐出发，踩着黄色的绢帛登上祭祀台，庄严地向着神位行3叩9拜大礼，然后献上牺牲。所谓献，不过是刘邦走到案几前
7: 对摆好的祭品稍事整理，
6: 以示重视。接下来就是献爵，刘邦第一献酒乃为初献，接着由萧何做亚献。刘邦的这一安排分明将萧何置于仅次于自己的位置，这一点曹参看得最清楚。依理说接下来就该曹参做中献，然而昨夜萧何却按照刘邦的意思将中献给了柴武。对此曹参虽然心中有些不快，但在萧何解释了用意之后也便理解了。倒是柴武根本没有想到刘邦会安排自己为中献，乃至萧何唱出刚武侯中献的说辞后， 一时有些不知所措，那神情倒比在战场上还要紧张。他在萧何的导引下，斟酒时都微微发颤，那走步时小心翼翼的拘谨，那脸上木然的表情，引得一旁的樊哙暗暗的笑，推了推曹参，小声道：“
8: 哎，为何同妇人一般？”啊！
6: 曹参没有对樊哙的话给予回应，反而为柴武的举止所动容，耳际仍然回绕着昨夜刘邦让萧何转给自己的话：“
7: 所谓亲不见怪，足下之一计，至若兄弟之谊，当知木金正是用人之计，夫安人心者安天下矣。柴武出归，尚需安抚，即以为足下明此深理呀。”
6: 这时候刘邦在萧何耳边低声询问：“
7: 为紧急倡议，我准备再拨2000人马给柴武，使其兵力增至6000人之众，你以为如何？”
9: 沛公不怕他中途生变，带着人马另觅他途。
7: 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嘛。我观柴武也不像那种背信弃义之人，江山大谋，岂能小气啊？
9: 即使沛公决策，必有道理。
6: 接下来，就是由岳恒带领的少年营演出傩戏。扮演者皆为12岁到20岁左右的少年，他们都头戴大红头泽，穿皂青衣，手持大陶鼓，还有为首一人扮演驱邪之神。主舞者头戴面具，身披熊皮，手持戈矛盾牌，同时率领12人扮成野兽，与120位童子呼喊舞蹈，击鼓而行，口中高唱：“日夕沉凉，暮江鱼溪上黄，
7: 拔长剑兮玉耳，秋枪鸣兮琳琅，摇兮兮玉振，河江把兮琼芳，会摇征兮兰界，奠贵酒兮椒江。”
6: 其声其微，震撼人心。萧何听出来了，这是《九歌》里的句子。刘邦手搭凉棚朝前望，那位手执令旗指挥100人队伍前后舞蹈者不是别人，正是岳恒。想起前些日子他提出组建少年营的谏言，果然是不辱使命。正这样想着，傩戏前面的3位舞者来到刘邦和大家面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行过礼后齐刷刷拿下蒙在脸上的面具。刘邦定睛一看，
7: 原来是刘肥、樊抗和曹竹3个小子，
6: 心里越发对岳恒喜欢了，于是转过脸朝萧何微微颔首。萧何站起身，高声宣布：“
9: 小尉岳恒、司马牛梁演训少年营有功，赏酒一升。”
6: 岳恒今天着一身银甲，下衬褐色战袍，牛梁着一身黑甲，下衬蓝色战袍，煞是英武。两人走上前来，接过酒爵，一饮而尽。这一切都映入柴武的眼帘，他心中顿时不平静。过去听人说沛公胸襟宽厚，现在眼见为实，跟定刘邦的信心又坚定了许多。祭祀大典直到未时一刻方才告一段落，全军上下除了值守者外，都放开肚子食肉饮酒，不知不觉已是暮色将至。冬日绛紫色的晚照投射到刘邦肩头，那饮过酒的脸色便寓意敞亮。他一手举着酒爵，另一只臂膀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面对大家自信而又谦恭地说道：“
7: 诸位，今日蜡祭预兆冬之将去，春之将来，
6: 此正我军奋发作为之机。

0: 托命你捎话给他，燕说我不会忘记他当初攻下丰县，我还要邀王陵归来，同享先入咸阳之快。刘邦的声音在大厅的各个角落回荡，萧何却早已按耐不住心头的喜悦，率先站起来鼓掌。大厅内顿时掌声起伏，夹带着沛公英明的呼唤，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曹参用目光悄悄扫视身边的柴武，他清楚地看到柴武的眼角流淌出晶莹的泪珠。卯时一刻刚过，相伯便早早地传唤丫鬟为自己洗漱。夫人从后堂来到前厅问道，
1: 时辰尚早，老爷何必如此着急？
2: 也是卯时二刻，不早了。老夫近几日总是心神不安，噩梦不断。
0: 相伯一边穿衣束带，一边回答夫人的话。
2: 前些日子继而来叔叔兵至安阳，之后再无消息，老夫不免有些担心啊。
0: 夫人讪讪地笑了笑，
1: 吉儿已是带兵的将军，父君何须挂心？再说前有宋将军主事，身旁有范增老将军赞话，会有什么事情呢？
2: 吉儿自幼在我们膝下长大，夫人岂不知他的雷霆脾气？加之他以为兄长之死与宋将军有关，老夫担心他能不能以国事为重而遇私怨。
0: 此话夫人不知该怎样回答。恰在这时家令来报说车已备好，相伯出门登上车室，才觉得湿漉漉的，原来是落雨了。思玉吆喝一声，马儿就撒开四蹄在路上小跑开了。嘚嘚的马蹄声打破了晨间的寂静，也叩开相伯的心门，诸多的心事便涌上心头。这几天来，相伯的右眼皮时不时有跳动的感觉，特别是从昨日午后开始，寓意厉害了，他预感着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记得大军离开彭城的前一天夜间，他和项羽有过一次不算愉快的谈话。面对烛火香烟环绕的项梁灵位，项伯心头五味杂陈，他无法说服项羽对宋义的怀疑，更说服不了自己。可他更知道大敌当前，任何有悖于复楚大局的行为都会让兄长的在天之灵不安，更让父亲的英名遭到玷污。可在项羽看来，叔父的内敛和忍让与项氏家族叱咤风云的性格格格不入，同祖父秉毛仗月的气吞云水相去甚远。面对仇敌忍气吞声，这就是懦弱。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每年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这段历史始于1927年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1933年八月一日正式被定为建军纪念日。从烽火硝烟的革命年代到和平发展的今天，边防哨所、抢险一线、碧海长空，人民子弟兵始终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安宁。一面八一军旗，一份不变初心。八一建军节。

0: 向全体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退役军人致以崇高敬意。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2: 96集，朝堂争论。项伯并不生气，温和地回应道：“
3: 你年轻不懂，问梁公谦让，乃君子之德，得人心之本也。”
2: 项羽失望地看着叔父有些瘦削的身影，从胸腔里吐出的每一个字都是燃烧的。
4: 叔父如此，岂不让亲者痛而仇者快？叔父泉下岂能瞑目？
2: 项伯无奈地摇摇头，在无法说服项羽之后，只留下声声叹息。此刻他把这一切都同眼皮跳联系在一起，就觉得车骨转动得十分艰涩、沉重和缓慢，便对坐在车辕上的思玉道：“
3: 你能不能快一些？”
2: 思玉不解地看了看项伯，清晨的彭城上空响过一声清脆的鞭声，车明显的快了。雨越下越大，肩回夹带了片片雪花，落在脸上冷飕飕的。项伯下意识地裹了裹衣服，心却飞到了前方。在这样的日子，不知士卒们如何度过一个个寒夜霜晨。王公侍卫看见左尹的车驾，纷纷挺直腰板。过了王公阙门，大殿便可望了。说是大殿，不过是秦四川郡守的府邸前堂，不仅不能与高额入云的咸阳宫阙相比，就是与昔日楚王宫比起来也寒酸了许多。唯一给人震撼的是那两座在顶部雕了凤凰展翅图腾的阙门。项伯记得刚刚搬到彭城，项羽就力主将凤凰雕上翼阙，以示决心。每一次在阙门前下车步

0: 行进殿奏事时，相伯都肃然地在门阙前仰望凤凰许久，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深刻领悟副主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思玉一声吁，车驾在阙门前停了下来，相伯朝守卫在门前的侍卫点了点头，就匆匆奔向大殿。他远远地瞧见殿门前站着一位老者，那不是吕青吗？他正急切地朝这边观望。相伯加快脚步登上戒壁，问道：
1: 吕大人先到了，
2: 快点，大王等急了。
0: 吕青接过相伯的话，说罢转身朝殿内走。相伯追上去问道：
1: 出何事了，让大王如此着急？
2: 是侄杀了宋将军，以遣还楚，非报朝廷了。
1: 啊！
0: 相伯顿时大张着嘴巴，他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诛杀主帅，形同于谋反。他首先想到的项氏家族的灾难降临了。他在心头埋怨项羽做事鲁莽，闯下如此大祸。吕青在一旁催促道：
2: 大人快些，大王发怒了。
0: 项伯稍稍整理了一下纷乱的心境，踏进大殿，跪倒在丹池，手捧护板，讷讷道：
1: 微臣参见大王。
0: 至于班列中大臣们的表情，他根本无心查看。耳边传来的声音表明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严重。
3: 二位爱卿平身。
1: 谢大王。
0: 吕青与相伯双双站起，这才发现桓楚站在一旁。
3: 二位爱卿怎样看待松毅之死呢？
0: 怀王待二位站起身便问道。相伯觉得如此重大的事情，在无法判断大王态度前，只能跟在吕青后面察言观色。好在吕青早从吕臣的来书中了解到前方战事的原委，定了定神，出列禀奏道：
4: 启奏大王，依臣观之，事变缘由皆出于上将军优柔寡断，迟迟不肯发兵，延误战机，引起众将愤怒，故而不应治项将军罪。
0: 话音刚落，就有人出列反对：
5: 幽隐之言差矣，上将军曾是楚国令尹，又蒙大王垂爱，节制各路大军，阵前杀害主帅，一同谋反，该将项羽处以车裂之刑。
0: 这话立即得到平日看不惯项羽骄矜傲慢的人的响应，一时杀项羽的声浪轰动了整个大殿，熙熙攘攘，难以平息。这场面让怀王想起当年的屈原就是这样在众人要求下被逐出郢都的。前车之鉴，他不能因为一时顺应舆情而铸下大错，他更明白自己之所以有今天皆归于项梁的忠贞。在当今举国反秦、诸侯风起的情势下，连张耳、陈余、武臣、周氏等人都纷纷自立割据。以项梁当时的怀玉抱紧、神威远播，完全可以拥兵自重，可他却遍访民间扶自己上位，若是杀了项羽，不仅让秦军快慰，且愧对于项梁泉下之灵。想到这里，怀王挥手平静了一下殿内的声音：
3: 所以为何沉默不语？
0: 项伯低头看着护板，大家的话他一字不漏地听了进去，心里七上八下。听到怀王问话，他的心咯噔一下，忙不迭地出列道：
1: 启奏大王，愚之不才，犯下如此大罪，微臣听凭王上裁决。
0: 闻言，怀王又将头转向桓楚问：
3: 桓将军既是受项羽差遣，定然是在场之人，何不详述其情呢？
0: 桓楚这会儿正着急没机会为项羽辩白，现在怀王让他说话，真正求之不得，忙出列作揖道：
6: 向将军。

0: 手刃宋义，实属军心所向之举。
1: 众皆哗然，有人怒道：
2: 诛杀主帅，岂可为义愤之举？
1: 桓楚并不惊慌，他早在来彭城的路上便将应对的话在心里反复掂量过，现在不过是将讣告公之于众而已。
0: 诸位大人稍安勿躁，且听末将一一道来。我军奉怀王之命就召讨秦，然则宋义却以种种借口迟迟不愿进军，致使我军滞留安阳46天。敢问各位大人，此举是否有违亡命之嫌？
1: 人群中又是一阵喧哗，又有人道：
2: 宋大人此举确属不妥呀。
0: 岂止不妥，项将军多次陈说厉害，反被误为目无尊长，给予杀之。以末将观之，此岂非四权弄威？
1: 人群中又是一阵喧哗。桓楚知道人心朝着有利于项羽的一边渐渐倾斜了，不失时机的道：
0: 末将听说赵国丞相张耳未解巨鹿之围，曾遣人前往将军陈馀处搬兵，孰料陈馀所遣5000兵马遭遇秦军，土崩瓦解，一败涂地。陈馀从此怯战畏敌，不敢出兵。巨鹿城中粮草奇缺，出现人相食之惨剧，而宋义却袖手旁观，穿将出去，大出声誉扫地，岂非误国之罪？更有甚者，我军以秦军为战，甘苦备尝，不遑暇使，而宋将军却借公子宋襄出任齐相之机大宴宾客，岂非渎职之罪？
1: 接连几个反问，桓楚缓了一口气，看着朝里的大臣一个个低头不语，情知自己的话他们听进去了。果然吕青站出来说话了：
3: 微臣亦以为项将军此举乃顺应人心之举，前不久吕臣来书一言，曾多次劝宋将军出兵援赵，都被驳回。试想倘若照此严当下去，我大楚国威何在，信誉何在？
1: 怀王没有料到舆情会朝项羽一边倾斜，正想着如何应对，吕青的声音又在耳边响了起来：
3: 当务之急，大王乃在选任前锋主帅，稳定军心。
4: 怀王沉思了大约一刻时间，才将与宋义的往昔情感翻了过去。
1: 在他面对众位大臣的时候，已经对新任主帅有了明晰的主见。
5: 众位爱卿，宋义一意孤行，甚为本王之意。项将军顺应军心，将其斩首，足见必战的气度和恒心。故本王决计，任项羽为上将军，节制各路讨秦大军。相伯听令，寡人命你即日前往安阳宣示诏书，并出使赵国宣达本王谕意，以解其忧，不得有误。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7: 马年起星辰，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9: 您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0: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1: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8: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 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

0: 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5: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695。
6: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7: 是否每天饮食充足，却仍深陷疲惫？脱发、失眠、感冒常常找上门。是否坚持节食运动，体重却像过山车般反复反弹？年过30，是否皮肤松弛、代谢迟缓、衰老加速？这些信号都在揭示一个真相，你的细胞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饥荒。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李宁作品《控体重、抗衰老、防慢病》。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春暖花开，正是减重健身的好时候，怎样才能做到控制体重？

0: 重，从而延缓衰老，缓解慢性病的影响呢？我想请大家停下手中的事情，来回顾一下自己的饮食，肉类油的摄入是否偏多，是否吃了较多的甜食，深绿色的蔬菜每天吃了多少，是否偏爱精白米面等精加工食物，膳食结构不合理，烹调方式不正确，加上熬夜等不良的生活方式，会使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摄入不足，而这些营养素的缺乏可能使一些看起来吃得不错的人处于营养失衡状态，使其悄悄变胖，加速衰老，免疫力掉线，不知不觉就滑向亚健康边缘。那这时候早发现早调理就非常重要。那究竟应该怎么做呢？这本书的作者呢，立足科学框架，结合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30多年临床实践，提出控制体重、延缓衰老、预防慢病，本质是一场营养精准补给的攻坚战。为此呢，书中介绍了作者独创的硬核饮食四原则，将前沿营养学转化为可以落地的方案。原则一，精准狙击不足。针对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维生素 D、 钙、铁等14种营养素缺口，建立检测、评估、强化3维干预模型，通过大数据分析国人膳食结构，精准定位 B 族维生素、锌、膳食纤维等易缺乏营养素，结合天然食物如深海鱼补充欧米伽3脂肪酸，与科学营养补充剂配伍，实现营养素协同增效。第二个原则呢，是基础饮食法则重塑代谢，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覆盖25种以上食材。这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而是激活抗衰基因、提升燃脂酶活性的科学策略。书中建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采用彩虹餐盘搭配法，也就是红、橙、绿、紫、白5色食物来构建抗氧化矩阵。那红色就是番茄红素，橙就是贝塔胡萝卜素，绿就是叶绿素，紫是花青素，白是硫化物。通过5色食物的搭配来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并用杂粮、薯类等来替代精致米面，可以实现血糖稳态与脂肪代谢的双重调控。原则三，全周期营养防御系统。针对儿童、女性、老年人等7类人群的营养失衡风险，提出营养补充方案，构建全生命周期精准干预体系。那第四个原则呢，就是逆转亚健康。针对11种常见亚健康问题，制定靶向营养干预策略，便秘补充可溶性、不溶性膳食纤维，感冒补充维生素 C, 视疲劳补充维生素 A 和花青素，记忆力衰退补充卵磷脂和欧米伽3脂肪酸，睡眠不佳补充色氨酸，糖尿病呢就选择中低升糖指数的食物，高血压呢就需要限盐补钾，而血脂异常则需要补充膳食纤维。通过症状营养精准匹配，结合功能性食材和营养素协同作用，来实现亚健康状态有效逆转。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轻断食真的有用吗？为什么有人坚持轻断食却适得其反呢？什么是轻断食？我们究竟该如何通过科学的轻断食来解决体重问题？
0: 在生活中，轻断食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减肥方法， 但有的人呢，没有均衡饮食的概念，将轻断食变成长期节食。

0: 导致蛋白质缺乏，还有一些人每天没有吃鸡蛋喝牛奶的习惯，肉的摄入量也比较少，饮食主要以蔬菜为主，而长期下来呢，就容易缺乏蛋白质，导致新陈代谢减慢、贫血、免疫力下降等。那书中介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饮食中的优质蛋白质应该占到膳食蛋白总量的30%到50%，如果不够，就必须在饮食上来进行进补。那怎么做呢？以下这四个方法您可以试试。一，补充蛋白质，多吃瘦肉，比如牛肉选择瘦肉最多的是牛里脊、腱子肉等，而猪肉呢选择嫩腰肉、里脊肉等瘦肉最多的部分。鸡肉呢在烹饪前去皮，无骨去皮鸡胸肉蛋白质的含量是很高的。第二个方法呢，是建议每周至少吃2次海鲜，特别是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鱼类，如三文鱼、鳟鱼、鲱鱼，同时要经常食用大豆及豆制品，但是要注意自己的烹调方式，少煎炸，经常食用奶及奶制品，每天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摄入蛋类。第三种方法呢，是选择更加健康的蛋白质食物，多吃白肉，少吃红肉。红肉摄入过量是心血管疾病、大肠癌发生的危险因素。红肉主要指的是畜肉，如猪肉、牛肉、羊肉等，白肉呢来自鸡、鱼、虾等。尽量少吃加工肉制品，特别是加工的红肉制品，如香肠、午餐肉等。牛奶和鸡蛋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每天摄入一个鸡蛋，300到500克牛奶。如果血脂高，可以少吃蛋黄，选择低脂或脱脂奶，以免摄入太多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第四个方法呢，是食物的生物学科属越远越好，如动物性食物与植物性食物混合比单纯植物性食物混合好，搭配的种类越远越好，如肉类和豆类搭配。那这儿呢有一个误区，有人说，那我吃蛋白粉不就得了？作者认为，一般来说，日常通过饮食就能够补充蛋白质，不要盲目的购买蛋白粉。有强烈意愿的，在购买和服用蛋白粉之前，需要评估自己的膳食蛋白的摄入量，不要在已经摄入大量蛋白质之后再自行服用蛋白粉，以免增加肝脏、肾脏负担，增加患肾结石的风险。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碳水化合物，说通俗点就是糖类，是人类主要的热量来源，人们的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它。但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合理摄取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到底怎么吃才健康呢？
0: 不少人爱吃精白米面，经常过量食用，结果呢会导致肥胖。比如有的人就喜欢吃炒饭、炒饼、炒面，精白米面搭配大量的油脂和盐分，再配上一点点绿叶菜。有的人在食堂打饭，先来一份酸辣土豆丝儿，再点4两米饭，一顿饭下来相当于吃了双份的碳水化合物，却没有摄入足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还有的人进行伪养生，虽说吃的是五谷杂粮磨制的米糊米浆，但是会习惯性的加入大量的糖。那么这些不良习惯都会导致碳水化合物摄入超标，增加我们患肥胖、糖尿病的风险。碳水化合物可以分为复合碳水化合物和简单碳水化合物两种，这其中简单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容易引起血糖波动以及肥胖、血脂异常等慢性代谢性疾病。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无糖食品，不少人觉得既然无糖，那就可以放开了吃， 其实，所谓的无糖食品是指不添加蔗糖、葡萄糖、麦芽糖等添加糖，而使用糖醇、代糖等替代品的食品。大多数无糖食品都是谷类制品，如无糖面包、无糖饼干、无糖月饼、无糖元宵等。虽然没有添加简单糖，但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经消化吸收之后，最终产物还是葡萄糖。如果大量食用，也会造成血糖升高以及肥胖，所以呢，无糖食品也不能够随意多吃。此外，有不少人过度的迷信蜂蜜，认为它通便效果好。其实呢，要想发挥蜂蜜的通便效果，需要具备两个条件。食用蜂蜜者是果糖不耐受者，一次性蜂蜜摄入量较大，蜂蜜的含糖量高，热量高，因此呢，不能一味的迷信蜂蜜水。要想排便通畅，多吃绿叶菜、梨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效果会更好。有人认为，既然碳水多吃不健康，那么就少吃或者不吃主食才会更健康。而作者认为，影响血糖和决定胖瘦的是每日摄入食物的总热量。如果只是单纯的少吃主食，却大量的吃高脂肪肉类和不健康零食，那么这更容易造成脂肪堆积，血糖升高。还有人认为粗粮多多益善，作者认为粗粮中的膳食纤维是一把双刃剑，过量摄入膳食纤维会使胃排空延迟，造成腹泻、消化不良等，对肠胃较弱的人尤其不利。此外，长时间过多摄入膳食纤维，在延缓脂类和碳水化合物吸收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钙、铁、锌的吸收。所以呢，吃粗粮呢，咱们也得适量，每天摄入100到250克最好。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无论是清炒绿色蔬菜、油煎肉食，还是制作葱油饼、油泼面，一日三餐烹炸炒拌少不了油。因为有了油的加入，菜品变得香气扑鼻，味道诱人。而外卖食品更是油大盐多的重灾区。还有一些卖相好但脂肪含量爆表的网红甜点，在不知不觉中让体内的脂肪越来越多，远远超过身体需要，最终导致年纪轻轻就患上了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对于脂肪的好坏，我们应该怎么理解？
0: 一味抵触脂肪不利于身体健康，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脂肪是很重要的。摄取脂肪不要单纯的看量，而要注重质。那作者建议呢，要参照好脂肪和坏脂肪的标准来选择饮食。什么是好脂肪呢？好脂肪是指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包括单不饱和脂肪酸与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脂肪，这样有助于调节血脂。比如橄榄油、鱼油、瓜子等富含好脂肪。而坏脂肪呢，是指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主要存在于肥肉、动物油、油炸食品、甜点等中，过多摄入会导致肥胖、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好脂肪大多来源于天然植物性食物，如各种坚果、大豆等，而坏脂肪大多来源于畜类脂肪和加工食品中的脂肪，如肥肉、人造黄油、人造奶油等。我们知道，血管中有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好胆固醇，在体内以高密度脂蛋白的形式存在，它如同运送垃圾的卡车，帮助清理血管垃圾。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则是坏胆固醇，它是形成斑块、引起血管交通堵塞的罪魁祸首。 所以呢，我们要尽量用好脂肪代替坏脂肪，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来

0: 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肥肉中蛋白质、维生素等的含量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大概 90% 是脂肪，而且是饱和脂肪酸。大口吃肥肉的事儿，相信不会有多少人干。平时我们更应该提防那些不知不觉中吃进去的肥肉，作者在书中称其为隐形肥肉，比如排骨、丸子、带皮禽肉、猪瘦肉、牛羊肉卷以及肉馅主食等。那么究竟怎样摄入脂肪才好呢？作者给出的建议有三点：一、食用油用植物油代替植物黄油、猪油等，尽可能选择少油的烹饪方式，如蒸、煮、焖、拌、快炒。第二个方法呢，是肉类多用白肉替代红肉。第三个方法呢，是零食多用天然食物代替加工食品。而想靠吃轻松控体重、悄悄抗衰还能防病，作者的建议是日常饮食尽量选择颜色丰富的彩虹搭配，用天然的全谷物、粗纤维食材替代过度加工的食品，让身体从内到外轻盈起来。烹饪时多做减法，用清蒸、白灼、凉拌等方式保留食物本味，既能锁住营养，又能避免热量超标，吃出年轻状态和健康活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控体重、抗衰老、防慢病。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以今晋王羲之，汉时
11: 朱俊献土豪，出侯都，唯有郑国豪重用。时人闲言，土豪无优劣，官守有巧拙。有人以绿城西主管及楼管兼位，入职多年，思意可爱玩，具比金宝雕琢，然后为宝也。
12: 同学们，我们今天将继续啊探寻无比之源的旅行。刚才大家在读《笔经》，你们读完以后有什么感受？
13: 满足了这么多要求才称之为一支妙笔吗？
14: 那王羲之喜欢用什么样的毛笔呢？
15: 那能有笔能满足王羲之的要求吗？
12: 音乐老师，那同学们都有问题，别提要求了。
16: 哎，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这样，咱们赶紧开始今天的旅程。
12: 好，咱们出发了，走，
17: 出发了。
4: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跟随王羲之的笔经来到了善莲，看到了湖州毛笔，三国魏为旦的笔方中也详细介绍了制作毛笔的方法。那么现在的毛笔是怎么制作的？王羲之对毛笔又有什么要求？
12: 老
17: 老师，王羲之喜欢用什么笔啊？
18: 哎，王羲之喜欢的笔呢，就在我的手上，就是这支蜀须笔。在王羲之在湖州任太守满了三年之后，他就去了绍兴，然后就写下了那个最著名的《兰亭集序》。
9: 这湖笔究竟怎么做出来的？我还真是挺好奇的。同学们一起去看看，
18: 走。
19: 好啊。
20: 在于越老师的带领下，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善莲湖笔厂，在这里有。

0: 80多位师傅在从事壶笔制作。壶笔由纯手工制作，一般需要经过择料、水盆、结头、装套、蒲墩、镶嵌、择笔、刻字等12道大工序，从中又可细分为120多道小工序。在众多工序中，以择料、水盆、结头、择笔4道工序要求最高，最为讲究，尤其是水盆和择笔。2006年，壶笔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那么，之所以湖州的壶笔能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还有2个绝技。那我接下来要给大家看的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水盆工艺。这位是王老师，王小华老师，是我们壶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项目的继承人，也是大师啊。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样制作。
2: 王老师，哎，
3: 你好。
2: 王老师好。
4: 老师，那水盆工艺到底是在做什么呀？
5: 在水盆中呢，其实就是用从原料开始，把它那个笔头制作完成。整一个工序呢，要经过20几道小工序。我操作的呢，其实就是目的呢，就是要达到把它的顶峰理齐，整理齐。
3: 哦，就把稍微长一点的毛，
5: 其实就是长短不一的呢，经过我这样
3: 梳理，
5: 梳理以后，从长到短给它排列一下，形成上面齐下面齐，两边都是齐的。就像这样排列整齐。
3: 给同学们看一看，咱们得稍微拿近了一点。
1: 我们就是说，好的东西它肯定有美感，这里面感觉已经出来了。
3: 你们这样拿近了，你都能看清楚，对吧？这边怎么样？
2: 长，
3: 这边
2: 短。
3: 对，还真的是这样，都是靠您这样手工梳理的。
5: 是，其实就是我们一点一点，就像这两片一刀，我们一刀一刀做，一刀的话一般操作时间1个小时。
0: 王老师说，按照善莲一代传统，水盆工全部由女性担任。在水盆车间，像她一样从事水盆制作工序的人有10几人，每天他们手掌浸泡于冷水之中，一手拿着古书，一手攥着脱过枝的毛料，在水盆中反复梳洗、逐根挑选。如此日复一日的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因此他们也被称为水盆娘娘。
3: 咱们同学们如果能体验一下这个宅毛，您觉得他们能给他做？
5: 那可以啊，试一下。
3: 你试一下，好不好？
1: 来，来给你们
5: 试一下看。
3: 那个王老师，您教教他。
5: 来，小娘娘，试一下。其实我们凳子就是做1/3，腰板挺直。好，人往前，正坐的话呢会挡光，光线不好；侧坐的话呢刚好光线。人照到手上，我给你看一下怎么拿，好吧？
3: 好，
5: 最用力的是这个，然后呢，这个手呢，拿着，一点一点，用力，手不能抖啊。其实做水盆的话呢，主要就是一个呢，要心要静，静下心来做。
0: 以竹为杆，以毫为峰，一点一点把这些动物的毛发梳洗整理，既考验眼力，又考验耐心。而这些看起来如此单调的手工步骤，却成为了许多制笔师傅毕其一生坚守的职业。
3: 老师，那这道工序为什么要在水里完成呢？
5: 因为那个羊毛的话呢，它是松开的、蓬松的，在水里的话，它能看到它的丰盈。还有呢，在水里的话呢，它的羊毛就会听话，它会粘合在一起，它能看出那个羊毛的粗细。
3: 老师，那这盆里的水就是普通的清水吗？
5: 是的，其实就是清水做的。
1: 我们善莲这边啊，虽然我们看到的是清水，其实就是蒙溪里面的水。蒙溪，蒙溪就是用蒙恬将军的名字命名的蒙溪，就是因为这里的水特别的干净，所以放到水盆里之后，毛发之间啊，这个毫厘之间都分得很清楚，所以好水造好笔。
3: 我剪一根啊，我能给大伙儿看一下这兔毛啊，这可能摄像机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同学们能看见啊？
1: 感觉比头发丝儿都细，
3: 它跟我的头发跟你们的头发比，好像就比头发丝儿还细。然后它还要把毛梳理整齐，我真的觉得
1: 它就有一个重新排序的过程，
3: 太难了。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样子。

0: 很好看，但是这里面真的不是一天两天甚至几年的功夫才能下来的。我们一般呢在水瓶娘娘的培养上都是要经过3到4年的时间才能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1: 才能出师，
0: 才能出师。
1: 这个好学吗？
2: 有点难。
1: 您是什么时候学的？学了多久的学？
2: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呢17岁吧，就是踏进来这个厂，主要原因呢就是我是土生土长的善良人，还有一个影响呢就是我母亲是也是这里的笔工，那个从小耳濡目染，就是对这制笔有一定的影响，每天放学回来就是在这个工厂里面转，对吧？所以也有一定的感情。
1: 学了多久？
2: 40年。
1: 40年。我刚才也观察，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看到老师的手啊，都泡烂了。
3: 这看到没有？刚才古书的话它不是这么攀着的吗？对吧？
1: 对，
3: 这攀着的，这里也有一个老茧。大吧，
1: 明显
3: 很厚的一个老茧，对吧？其实就是每天操作的时候就是拿着这个骨梭，它起泡破了还是做，还有一个就是整天浸在水里面，那个手黄梅天手指要烂的。
1: 我特别想跟老师握握手啊，因为就是这次旅行也是特别的就是有感触啊。我们就
0: 是
1: 到这儿了才知道，你看制作一只小小毛笔，这只是其中的一道工序、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这样精益求精的工艺，这样的匠心的精神真的是很打动我们，是不是同学们？
0: 我们鼓掌吧。
4: 善莲湖笔之所以能名满天下，离不开笔工对湖笔每一道制作工序的日益坚守。这位正在绑笔头的大姐名叫马建琴，从事湖笔结头工序制作已经20多年了。结头是指把水盆做好的半成品笔头绑定，然后用融化的松香滴于笔头根部，使笔毛不易脱落。这个过程在湖笔制作过程中被称为结头。结头看似简单，但是从学艺到出师就需要3年，再到成为真正合格的湖笔匠人需要10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位正在打磨笔杆的老人名叫徐金宝，从事湖笔笔杆的挑选和制作已经将近50年了。把锯好的笔杆一支支打磨装套之后，湖笔制作就会进入到下一个工序择笔，而这个工序也是湖笔制作中最难的一道工序。
1: 你好，马老师。
5: 哎，你好呢。
1: 马老师在一直很认真的、在这儿，也是像摘毛揪毛一样。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5: 我们这个工序叫择笔，择笔工序。
6: 老师，那择笔的工序是干啥的呀？
5: 我们是叫选择的择。那么前面一道工序，他做的有的地方有不好的，就是把没封的，有的是病毛，就在我们这里要把它修整，再上浆定型。那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叫择笔。
1: 您能给大伙儿详细的，就是拿您手上的活给大家讲讲，您是什么样的需要给它择掉，或者什么样的要保留啊？
5: 就是我们现在这样，这个地方呢，这有一个白的，那这个白的，因为我们湖银有一个银的，就上面有透明状的那一个地方就叫湖银。就黑子，这我们讲行话叫黑子。那么这个地方如果说一个白的羊毛冲上去了，那么就把它起掉的，没封的也要把它起掉，就是这样慢慢弄。
4: 择笔师傅不仅凭借眼力，更要靠手感，从成千上万的毛中剔除弯曲的、不合群的、杂乱的毛发，一招一式精确万分。经过严格择笔工序的毛笔，锋影完美无缺，笔尖既富有弹性，又不会开叉。
5: 这个我们这个择笔学徒也是3年，
6: 也是三年
5: ，
1: 要
5: 学
1: 三年，
5: 要学3年，学3年之后，你基本上就是学徒满师。
4: 在善莲，湖笔制作一直延续着学徒制的传统。学徒要拜师学艺，从择料、水盆、结头、蒲墩、装套、镶嵌、择笔到最后的刻字，每一道工序的学徒时间都是3年。

0: 叫海藻酸钠的物质，可以制作成胶水，用来给毛笔定型。这是古代择笔时的一种方法。让同学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几千年前的做法至今一直保留着。听完马老师的讲解，对于这样古老的择笔方法，同学们也忍不住要去体验一下。
1: 这个择笔刀是要拿着这个手指放在这儿啊，那再拿一下看，这个笔这样拿，小拇指放在这，这三个放在这，像走路一样能够走的，看啊，这个手指弯进去，这样，这样，哎，对对对，这样，哎，这样，这个不要出来，这就这样，对。
0: 择笔需要使用专业的细弯月小刀，一边用择笔刀挑出无锋、断裂、弯曲的毛，一边转动毛笔，需要双手合作，手到、眼到、心到。
2: 我太难了，有点难了。
1: 这主要是一个手势也要的，手势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就不行了。
3: 而且就是一支毛笔已经经过了我们这一条流水线好多好多工人的手，每个人的匠心都存在这里面，而且几千年来不断的技艺精进，我们又远远超出了它。
0: 在这种精进技艺的过程中，不同工种的笔工都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辛苦。这些制笔工伸出手来，单从手的外观、老茧的分布位置就可以断定身份。常年冻疮的大都是水盆娘娘，拇指指甲留长的多是择笔师傅。就是这一双双不再白净柔软的手，才制造出这些名扬中外的湖笔。
4: 李老师，我看大家在这写字啊，我观察了一下，我突然有了一个小疑问。你看咱们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这个笔为什么排在之首啊？
3: 哎，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啊。你看，文房四宝里面，如果我们做一个减法的话，除了毛笔之外的另外三样，你要如果去掉，其实毛笔还能书写。比如说没有纸了，我可以写在竹子上、木头上，对吧？写菱绢上，
4: 对对对，
3: 没有墨了，我可以用朱砂
4: 颜料
3: 、对吧？那皇帝就是用朱砂，叫朱批，
4: 沾点水都能写
3: 、对，所以只有毛笔这一项是我们整个手的延伸。也是什么呢？当它落下的那一刻，是我们思想的延伸，就开始创作了。所以说这个毛笔的作用，它能排在第一位，那就在于
4: 重要，
3: 它的重要性。
5: 我写的是跟着书本去旅行，我在家里也练过字，我觉得家里的毛笔比较容易分叉，很毛躁，这支笔写起来比较顺畅，拐弯也很圆滑。
2: 我觉得这支笔用起来很流畅，它蘸墨的时候是很有弹性的，写起来也比较流畅。
4: 怎么样，同学们写的差不多了，咱们互相展示一下自己的小作品怎么样？
3: 看一看。
4: 说说，李老师，
3: 我感觉大家用了不同的笔，也不用了不同的字体，总体来看呢，就是各有千秋啊。如果说一定要讲一个最好的呢，我觉得还是这幅，因为它的这个笔锋、笔韵，还有运笔的整个一个构图的这个位置啊，都恰到好处。刚才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着同学们在写这个中国字儿，用着中国毛笔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传承，它必须要有载体。但通过这一支笔，我们可以在写的过程当中凝神静气的时候，感觉到跟王羲之在对话，跟蒙恬将军在对话，跟后来的赵孟頫、吴昌硕这一代一代的中国的书画人，包括湖州的书画人在对话。
4: 说得太好，我们跟着笔经走到了湖州，
3: 对，
4: 又认识了湖笔。再看着同学们刚才书写下来的书法，我真的觉得这次的旅行太有意义了。尽管就要结束了，但我相信我们的匠心精神，我相信我们的书法民族之魂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感谢您收看我们这次的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第二个姓包姓，那么这个姓有几个来源？第一，出自四姓，是春秋时啊孙晋叔之后。那么以艺名为氏，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的采艺叫鲍啊，那个地方有个地名，所以呢是这个他的一个后裔。孙晋叔是禹的后裔，夏禹的后裔。 啊，所以是这样一条线。第二呢，说他出自伏羲氏，伏羲说他之后有姓包的，因为我们知道伏羲在古代的记载当中啊，这个伏啊有时候就写成广字头底下一个包啊，古音是一样的，因为古无清纯音，古代没有伏这样的音的，发这个音也是发不啊，没有这个音的，所以也有说他伏羲氏的后裔。另外我们知道少数民族，古代的一些少数民族，比如北魏孝文帝汉化的时候啊，这种进行改革的时候，也有一些人啊姓为包。同时代北，也就是今天山西北部，有一个少数民族叫包居氏，后来全部姓了包。满族当中，比如保家氏、瓜尔佳氏，他的后代用汉姓用的也是包。景颇族的金别氏，汉姓是包。佤族杨布拉氏、尤斯拜氏，他的汉姓是包。那么内蒙古，我们知道东部蒙古有一个姓氏或者一个家族或者一个部落是非常有名的，叫博尔之金氏。博尔之金他也姓包，所以包姓的来源是比较复杂。先秦的时候包姓啊还不大为人所知，主要活动在今天山东地区。宋朝时候包姓在全国的分布主要在安徽、浙江、山东、江西、江苏一带。明朝的时候包姓分布越来越集中在浙江、安徽。所以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包姓的分布还是浙江最多，山东、青海、江苏四个省姓包比较多，这四个省占了全国包姓人口的一半，其中浙江是包姓的第一大省，占了包姓的15%。从人口数量而论，包姓不是大姓啊，包姓不是大姓，但是历史上人才辈出，比如管鲍之交，这个大家大概都知道，我记得课文里边都有，咱们就不介绍了。我在这里呢跟大家讲两个典故，一个典故叫二包纠特啊，有两个姓包的，他专门去纠正或者去抓啊，去这个这样一种很傲慢的不正当的行为，特啊叫二报纠特。汉光武帝刘秀他有个叔叔叫刘良，刘良被封为赵王。有一次呢他外出，在回来进入城门的时候，那过去的城门都很小啊，咱们现在比如去看山西平遥的城门，咱们就知道那城门不大的。他回来的时候，他的车子和右郎将有一个叫张邯的车相遇，大家都堵在这个门洞里。张邯正好出来，他这个光武帝的叔叔要进去，那大家都堵住了。堵住时候，光武帝的叔叔气焰万丈啊，他是王啊，他就把这个看门的那个人，门侯，大家别听这个是侯，他不是侯爵啊，他就叫门侯啊，不要以为他官很大，不是的，就看门的，但也是个官，把他叫来，大声怒骂，并且要这个门侯跪在地上磕头向他认罪。而师弟教委就来了第一个报，叫鲍勇啊，得知此事非常气愤，实际上他跟那个门侯没什么关系，他也犯不着去得罪这个光武帝的叔叔，但是他上了一个奏，说赵王刘良是诸侯藩臣，蒙皇帝的洪恩入都伺候，应该晓得门侯的官虽小，但是是替国家在执行职责，是替皇帝在看这个城门，他这样藐视他，那么应该严加惩处。而这个举动啊，得到了大家的 赞叹，而鲍勇呢又把性格耿直不必强暴的鲍辉提拔为督管从事，所以这下呢就有两个鲍，这两个鲍啊就非常厉害，不必权贵了，光武帝都让他们三分。光武帝后来专门讲说，贵气且宜联手以避二鲍，说这些皇亲贵戚啊收敛一点吧，避一避二鲍吧，别冲着他们去自找倒霉啊，这个就是叫二鲍纠特，非常有意思。另外一个典故也是非常有意思，叫鲍家无懒凳，这个典故很有意思，一种凳子叫懒凳。什么叫懒凳呢？在乾隆年间，扬州啊盐商很多，扬州非常发达的，在过去运河还没有被铁路替代以前，扬州是非常发达的城市。其中有一位盐商就叫鲍之道，巨富，富甲江南，就在扬州盖了一座府邸，盖了一个大房子。落成那天，管家引着他要巡视嘛，你的院子造好了。刚进大门，鲍之道看见大门两边，哎，这个现在看不到了啊，咱们老北京可能还见过，因为老北京这个深宅大院多啊，大门口都搁着两条大长凳，板凳特别长，门口各一条。那么这个鲍之道就问管家，这是什么东西啊，搁这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放着两条凳子在这啊？这个管家说，哎，老爷啊，这个凳子啊专门有个名字的，叫懒凳。为什么叫懒凳呢？说大户人家都设这个懒凳，主要是怕下人啊跑进跑出买东西啊，或者在门口看门的呀，他们累了让他们坐下便于休息，这样呢也可以显示老爷啊仁爱宽容啊的风度。鲍之道沉思了片刻，吩咐管家说，撤除此凳，从今以后凡鲍家不许有懒凳，也就是不许人有偷懒啊，在大门口坐的不行。这个典故后来就被大家用来啊形容这一家人家非常的勤劳啊，要努力的干活啊，不能停。当然实际上对下人是不大宽厚的了，但是留下了这么一个典故。当代的鲍姓排在中国姓氏的第179位，人口67万，大概占全国人口的0.054%。
11: 每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这段历史始于1920。

0: 七年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1933年8月1日正式被定为建军纪念日。从烽火硝烟的革命年代到和平发展的今天，边防哨所、抢险一线、地海长空，人民子弟兵始终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安宁。一面八一军旗，一份不变初心，八一建军节，向全体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退役军人致以崇高敬意。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2: 背景它的源流啊，非常的有意思。最主要的一支源于周文王庶子啊，也不是嫡子了，姬氏的后裔。那么我们知道，姬氏就是西周初期非常有名的昭公氏，这个太有名。他辅佐周武王灭了殷商以后，他本人被封在哪里啊？燕国。而燕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那么燕国传至昭公氏的后裔叫昭公康的时候，又赐封昭公康的支庶子孙封在巨鹿甘泉背水流域，这个背是带着三点水的，因为它是一条河，就建立了一个小国家。什么国家？背国。背国在哪里呢？今天河北清河一带。那么这个背就是宝贝的贝，当然是繁体字了，旁边有个义字旁，也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耳朵旁。这个国家后来被灭了以后，这个国家的子孙就去掉了这个义字。这个看来是中国姓氏文化的一个规律啊，国灭以后无以家为，土地没了，那么他就留下了那个贝。这一支是称为贝氏正宗，所以很多人讲我是清河贝氏，就讲的河北清河原来有贝国。那么贝姓的族人基本上尊奉

0: 周公康为始祖啊，这是最主要一支。它复杂在哪里呢？复杂在背姓，有很多是源于地名。在先秦的时候，称为背丘的地方啊，背丘可能是古代这个贝壳啊堆放比较多的地方啊，那么形成一个小山堆叫贝丘。叫这个贝丘的地方有哪些呢？就我查到的啊，有今天河北的清河、巨鹿、山东的博兴、淄博、江苏的镇江、广东的肇庆，还有哪里啊，甚至有朝鲜的清川江，这些地方在古代都称为贝水、贝丘。那么这周围的居民很多就后来姓了贝，所以我们知道贝姓来源很复杂。那么比较有意思的，我们知道当然贝姓也有很多来源于兄弟民族的啊，也有的是汉族融入兄弟民族，有的是兄弟民族用汉姓。满族当中的贝姓特别有意思，是在清朝灭亡以后，很多贝子、贝勒的后代取了祖上的爵位里边的一个字，改姓贝。换句话说，满族里边的贝姓的朋友，哎，你基本上，当然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啊，基本上可以说自己祖上啊是清朝的贵族，这是也很有意思的。那么贝氏原主起源于西周时期，我们知道前面讲过了，在河北省巨鹿的贝水成立了一个国家，后来有一支贝氏从河北巨鹿迁移到今天山东的博兴县东南一带啊，这个咱们前面也讲过啊，有这样一支。今天再大的姓，中国哪怕上亿的姓，在几千年前都没几个人啊，一二十个人，经过两千多年的努力奋斗啊，不断的升，而且中国过去是多子多福啊，不断的升，不断的升，几十个人升到今天能生出上百万人来了，大家用小学的数学就能排出来了啊，用数学一算就行了，一代生四个，然后大概古人二十年一波，一百年里能生五代，大家想想就几个人了，基数越来越大，几何技术的膨胀啊。另外一些是就地起名，所以我想贝氏的一个特点是起源的地方非常的多元，当然随着历史的推移它也会在各地走的啊。贝氏虽然是个小姓，但现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都有很多姓贝的。贝姓的人才很多，比如南朝有一块贝叫始兴中武王，这样一块碑，这块碑和安城康王萧秀碑齐名，都是贝一渊写的。这个碑今天还在，在今天南京附近，其中的书法成就啊是非常高的啊，我们称之为书和雍容，并且带有行草的笔意，这是中国书法的一个瑰宝。那么贝一渊就是非常早的人，大家都知道贝聿铭啊，这是现在姓贝的最最有名的一位人物了。他是美籍华人了，大家看贝姓已经有到美国了，是吧？1983年普利茨克奖的得主，是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啊，这是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是这样的一个评价。那么贝聿铭先生家族是哪里啊？苏州望族之后，他是苏州望族，贝家在苏州不得了的。但是贝先生是1917年出生在广州，你看移动很大啊。贝先生的父亲很多人不知道，贝祖仪是谁呢？民国时期中央银行的总裁，你看也是一个了不起的金融家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像贝聿铭先生现在的代表作世界各地都有啊，现在很多朋友到巴黎去旅游，到罗浮宫，罗浮宫的扩建工程就是贝聿铭先生设计的 啊，其实背信很有意思，好像和现代建筑啊特别有渊源啊。我们还有一位著名的建筑大师叫贝寿同，当年非常有名，现在逐渐被人淡忘了。他是1875年出生，1945年去世。大家看，其实是一个蛮近的人，苏州人啊。他早年是在上海南洋公学，就是交通大学的前身，后来留学德国，是中国第一位到西方专业学习建筑的人。他主持设计了很多民国年间的法院和监狱，他的好多设计作品今天还保留着。这个人非常有意思，贝寿同先生。他晚年大家知道他在干嘛吗？他在南京开了一家咖啡馆，很有意思的一个人。然后1945年，也就在抗战将要结束的时候，在南京病逝。他就是贝聿铭先生的叔祖，你看他是亲戚。贝寿同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大楼的设计者啊，尤其他们北京的朋友应该牢牢记住这样一位为古城北京留下过现代建筑的一个了不起的设计师。根据我手头的资料，贝姓在1987年排在447位。20年以后的统计，2006年，贝姓已经在500名开外了。那么关于他有多少人啊，在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我们都没有数字。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7: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第95集，腊日祭祀。腊祭的日子，就在刘邦军上下忙碌的日子里，一天天走近。前几天，萧何奉刘邦之命，在历县城中心街口搭建了祭祀台，安放了上到尧舜，下到楚庄王、项梁的神位。祭祀的案头摆了整牛、羔羊等牺牲祭品。高台前面是青砖铺的台阶，上面披了黄色的绢帛。在高台不远处是树枝扎成的彩门，过了彩门就是通往刘邦大帐的道路。近两年来，义军连续征战封参、露宿，转战淮河南北，几乎没有停歇。好不容易有了几日休整时间，刘邦特意叮嘱萧何千方百计备些酒肉来。相传帝舜当年在这一天不仅祭祀天地、尊神、祖宗，更将之视为与诸君长议政之日，故而刘邦也决定在这一天祭祀之后，与诸位文官武将进一步勘定晋冀昌邑大计。腊日的太阳刚刚升上历县城头之际，刘邦率领萧何、曹参、樊哙、柴武等人从大帐出发，踩着黄色的绢帛登上

0: 对此，曹参虽然心中有些不快，但在萧何解释了用意之后，也便理解了。倒是柴武根本没有想到刘邦会安排自己为中县，乃至萧何唱出“刚武侯中县”的说辞后，一时有些不知所措，那神情倒比在战场上还要紧张。他在萧何的导引下斟酒时都微微发颤，那走步时小心翼翼的拘谨，那脸上木然的表情引得一旁的樊哙暗暗的笑，推了推曹参，小声道：
1: 哎，为何同妇人一般啊？
0: 曹参没有对樊哙的话给予回应，反而为柴武的举止所动容，耳际仍然回绕着昨夜刘邦让萧何转给自己的话：
2: 所谓亲不见怪，足下之于计，至若兄弟之谊，当知木金正是用人之计，夫安人心者安天下矣。柴武出归尚需安抚，即以为足下明此深理呀。
0: 这时候刘邦在萧何耳边低声询问：
2: 为紧急倡议，我准备再拨2000人马给柴武，使其兵力增至6000人之众，你以为如何？
3: 沛公不怕他中途生变，带着人马另觅他途？
2: 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嘛。我观柴武也不像那种背信弃义之人，江山大谋岂能小气啊？
3: 即使沛公决策必有道理。
0: 接下来就是由岳恒带领的少年营演出傩戏，扮演者皆为12岁到20岁左右的少年，他们都头戴大红头泽，穿皂青衣，手持大陶鼓，还有为首一人扮演驱邪之神。主舞者头戴面具，身披熊皮，手持戈矛盾牌，同时率领12人扮成野兽，与120位童子呼喊舞蹈，击鼓而行，口中高唱：日夕沉凉，暮将渔溪上黄，
4: 拔长剑兮欲耳，求枪鸣兮琳琅，摇兮兮欲振，何将把兮琼芳，会摇征兮兰芥，奠贵酒兮椒浆。
0: 其声其微，震撼人心。萧何听出来了，这是《九歌》里的句子。刘邦手搭凉棚朝前望，那位手执令旗指挥100人队伍前后舞蹈者不是别人，正是岳恒。想起前些日子他提出组建少年营的谏言，果然是不辱使命。正这样想着，傩戏前面的3位舞者来到刘邦和大家面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行过礼后齐刷刷拿下蒙在脸上的面具。刘邦定睛一看，
5: 原来是刘肥、樊抗和曹竹3个小子，
0: 心里越发对岳恒喜欢了，于是转过脸朝萧何微微颔首。萧何站起身高声宣布：
3: 小尉岳恒、司马牛梁演训少年营有功，赏酒一升。
0: 岳恒今天着一身银甲，下衬褐色战袍，牛梁着一身黑甲，下衬蓝色战袍，煞是英武。两人走上前来，接过酒爵，一饮而尽。这一切都映入柴武的眼帘，他心中顿时不平静。过去听人说沛公胸襟宽厚，现在眼见为实，跟定刘邦的信心又坚定了许多。祭祀大典直到未时一刻方才告一段落，全军上下除了值守者外，都放开肚子食肉饮酒，不知不觉已是暮色将至。冬日绛紫色的晚照投射到刘邦肩头，那饮过酒的脸色便愈益敞亮。

0: 他一手举着九诀，另一只臂膀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面对大家自信而又谦恭地说道：
1: 诸位，今日蜡祭预兆冬之将去，春之将来，此正我军奋发作为之机。我要宣布三件大事。其一，明日萧成都前往昌邑拜会壮士彭越，共商夺取昌邑大计。其二，柴将军以4000人马归附我军，此乃我军之大幸，亦见将军壮怀。故而我决定再拨2000人马归柴武将军节制，以为攻打昌邑前锋。其三，岳恒将军听令。我闻说雍齿将军入卫之后境遇不差，我命你捎话给他，言说我不会忘记他当初攻下丰县之功，何时愿意归来，我设宴为他接风。不仅如此，我还要邀王陵归来，同享先入咸阳之快。
0: 刘邦的声音在大厅的各个角落回荡，萧何却早已按耐不住心头的喜悦，率先站起来鼓掌。大厅内顿时掌声起伏，夹带着沛公英明的呼唤，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曹参用目光悄悄扫视身边的柴武，他清楚地看到柴武的眼角流淌出晶莹的泪珠。卯时一刻刚过，相伯便早早地传唤丫鬟为自己洗漱。夫人从后堂来到前厅问道：
2: 时辰尚早，老爷何必如此着急？
3: 也是卯时二刻，不早了。老夫近几日总是心神不安，噩梦不断。
0: 相伯一边穿衣束带，一边回答夫人的话：
3: 前些日子继而来叔叔兵至安阳，之后再无消息，老夫不免有些担心啊。
0: 夫人讪讪地笑了笑：
2: 吉儿已是带兵的将军，父君何须挂心？再说前有宋将军主事，身旁有范增老将军赞话，会有什么事情呢？
3: 吉儿自幼在我们膝下长大，夫人岂不知他的雷霆脾气？加之他以为兄长之死与宋将军有关，老夫担心他能不能以国事为重而遇私怨。
0: 此话夫人不知该怎样回答。恰在这时，家令来报说车已备好，相伯出门登上车室，才觉得湿漉漉的，原来是落雨了。思玉吆喝一声，马儿就撒开四蹄在路上小跑开了。嘚嘚的马蹄声打破了晨间的寂静，也叩开相伯的心门，诸多的心事便涌上心头。这几天来，相伯的右眼皮时不时有跳动的感觉，特别是从昨日午后开始，寓意厉害了，他预感着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记得大军离开彭城的前一天夜间，他和项羽有过一次不算愉快的谈话。面对烛火香烟环绕的项梁灵位，项伯心头五味杂陈，他无法说服项羽对宋义的怀疑，更说服不了自己。可他更知道大敌当前，任何有悖于复楚大局的行为都会让兄长的在天之灵不安，更让父亲的英名遭到玷污。可在项羽看来，叔父的内敛和忍让与项氏家族叱咤风云的性格格格不入，同祖父秉毛仗月的气吞云水相去甚远。面对仇敌忍气吞声，这就是懦弱。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每年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这段历史始于1927年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1933年八月一日正式被定为建军纪念日。从烽火硝烟的革命年代到和平发展的今天，边防哨所、抢险一线、碧海长空，人民子弟兵始终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安宁。一面八一军旗，一份不变初心，八一建军节，向全体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退役军人致以崇高敬意。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河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2: 96集，朝堂争论。项伯并不生气，温和地回应道：“
3: 你年轻不懂，问良公谦让，乃君子之德，得人心之本也。”
2: 项羽失望地看着叔父有些瘦削的身影，从胸腔里吐出的每一个字都是燃烧的。
4: 叔父如此，岂不让轻者痛而仇者快？叔父权下岂能瞑目？
2: 项伯无奈地摇摇头，在无法说服项羽之后，只留下声声叹息。此刻他把这一切都同眼皮跳联系在一起，就觉得车骨转动得十分艰涩、沉重和缓慢，便对坐在车辕上的思玉道：“
3: 你能不能快一些？”
2: 思玉不解地看了看项伯，清晨的彭城上空响过一声清脆的鞭声，车明显的快了。雨越下越大，肩回夹带了片片雪花，落在脸上冷飕飕的。项伯下意识地裹了裹衣服，心却飞到了前方。 在这样的日子，不知士卒们如何度过一个个寒夜霜晨。王公侍卫看见左尹的车驾，纷纷挺直腰板，过了王公阙门，大殿便可望了。说是大殿，不过是秦四川郡守的府邸前堂，不仅不能与高额入云的咸阳宫阙相比，就是与昔日楚王宫比起来也寒酸了许多。唯一给人震撼的是那两座在顶部雕了凤凰展翅图腾的阙门。项伯记得刚刚搬到彭城，项羽就力主将凤凰雕上翼阙，以示决心。每一次在阙门前下车步行进殿奏事时，项伯都肃然地在门阙前仰望凤凰许久，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深刻领悟副主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思玉一声吁，车驾在阙门前停了下来。项伯朝守卫在门前的侍卫点了点头，就匆匆奔向大殿。他远远地瞧见殿门前站着一位老者，那不是吕青吗？他正急切地朝这边观望。项伯加快脚步登上界壁问道，
5: 吕大人先到了，快点，大王等急了。
2: 吕青接过项伯的话说罢，转身朝殿内走。项伯追上去问道，
5: 出何事了让大王如此着急？
6: 世侄杀了宋将军，以遣还楚，飞报朝廷了。
5: 啊！
2: 项伯顿时大张着嘴巴，他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诛杀主帅形同于谋反。他首先想到的项氏家族的灾难降临了，他在心头埋怨项羽做事鲁莽，闯下如此大祸。吕青在一旁催促道，
5: 大人快些，大王发怒了。
2: 项伯稍稍整理了一下纷乱的心境，踏进大殿，跪倒在丹池，手捧护板讷讷道，
5: 微臣参见大王。
2: 至于班列中大臣们的表情，他根本无心查看。耳边传来的声音表明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严重。
7: 二位爱卿平身。
5: 谢大王。
2: 吕青与项伯双双站起，这才发现桓楚站在一旁。
7: 二位爱卿怎样看待松义之死呢？
2: 怀王带二位站起身便问道。项伯觉得如此重大的事情，在无法判断大王态度前，只能跟在吕青后面察言观色。好在吕青早从吕臣的来书中了解到前方战事的原委，定了定神，出列禀奏道，
8: 启奏大王，依臣观之，事变缘由皆出于上将军优柔寡断，迟迟不肯发兵，延误战机，引起众将愤怒，故而不应治项将军罪。
2: 话音刚落，就有人出列反对，
9: 幽隐之言差矣，上将军曾是楚国令尹，又蒙大王垂爱，节制各路大军，阵前杀害主帅，一同谋反，该将项羽处以车裂之刑。
2: 这话立即得到平日看不惯项羽骄矜傲慢的人的响应，一时杀项羽的声浪轰动了整个大殿，熙熙攘攘，难以平息。这场面让怀王想起当年的屈原就是这样在众人要求下被逐出郢都的。前车之鉴，他不能因为一时顺应舆情而铸下大错，他更明白自己之所以有今天皆归于项梁的忠贞。在当今举国反秦诸侯风起的情势下，连张耳、陈余、武臣、周氏等人都纷纷自立割据，以项梁当时的怀玉抱紧神威远播，完全可以拥兵自重，可他却遍访民间扶自己上位，若是杀了项羽，不仅让秦军快慰，且愧对于项梁泉下之灵。
10: 想到这里， 怀王挥手平静了一下殿内的声音。
7: 所以为何沉默不语？
10: 项伯低头看着护板，大家的话他一字不漏地听了进去，心里七上八下。听到怀王问话，他的心咯噔一下，忙不迭地出列道：
11: 启奏大王，举止不才，犯下如此大罪，微臣听凭王上裁决。
10: 闻言，怀王又将头转向桓楚问：
7: 桓将军既是受项羽差遣，定然是在场之人，何不详述其情呢？
10: 桓楚这会儿正着急，没机会为项羽辩白，现在怀王让他说话，真正求之不得，忙出列作揖道：
11: 项将军手刃宋义，实属军心所向之举。
10: 众皆哗然，有人怒道：
12: 诛杀主帅，岂可为义愤之举？
10: 桓楚并不惊慌，他早在来彭城的路上便将应对的话在心里反复掂量过，现在不过是将讣告公之于众而已。
11: 诸位大人稍安勿躁，且听末将一一道来。我军奉怀王之命就召讨秦，然则宋义却以种种借口迟迟不愿进军，致使我军滞留安阳46天，敢问各位大人，此举是否有违亡命之嫌？
10: 人群中又是一阵喧哗，又有人道：
7: 宋大人此举确属不妥呀。
11: 岂止不妥，项将军多次陈说厉害，反被误为目无尊长，给予杀之，以末将观之，此岂非四权弄威？
10: 人群中又是一阵喧哗。桓楚知道人心朝着有利于项羽的一边渐渐倾斜了，不失时机的道：
11: 末将听说赵国丞相张耳未解巨鹿之围，曾遣人前往将军陈馀出搬兵，孰料陈馀所遣5000兵马遭遇秦军，土崩瓦解，一败涂地，陈馀从此怯战畏敌，不敢出兵，巨鹿城中粮草奇缺，出现人相食之惨剧，而宋义却袖手旁观，穿将出去大出生于扫地，岂非误国之罪？更有甚者，我军以秦军为战，甘苦备尝，不遑暇使，而宋将军却借公子宋襄出任齐相之机大宴宾客，岂非渎职之罪？
10: 接连几个反问，桓楚缓了一口气，看着朝里的大臣一个个低头不语，情知自己的话他们听进去了。果然吕青站出来说话了：
13: 微臣亦以为项将军此举乃顺应人心之举，前不久吕臣来书一言，曾多次劝宋将军出兵援赵，都被驳回，试想倘若照此言荡下去，我大楚国威何在，信誉何在？
10: 怀王没有料到舆情会朝项羽一边倾斜，正想着如何应对，吕青的声音又在耳边响了起来：
13: 当务之急，大王乃在选任前方主帅，稳定军心。
10: 怀王沉思了大约一刻时间，才将与宋义的往昔情感翻了过去。在他面对众位大臣的时候，已经对新任主帅有了明晰的主见。
7: 众位爱卿，宋义一意孤行，甚为本王之意，项将军顺应军心，将其斩首，足见必战的气度和恒心，故本王决计任项羽为上将军，节制各路讨秦大军。项伯听命，寡人命你即日前往安阳宣示诏书，并出使赵国宣达本王御意，以解其忧，不得有误。
1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

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

0: 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四季逍遥游，安徽祁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祁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5，69751695。

中午好，欢迎光临今天的金曲便利店。这一小时，我们不去追赶时间，在燥热的午间找一片树荫，一起躲进那个永远留在记忆里闪光的夏天。很多人的夏天记忆都是从一首钢琴曲开始的。当简单的音符响起，像是午睡醒来后窗外的蝉鸣，又像是外婆摇着蒲扇的午后，孙燕姿用她极具辨识度的声线唱出了每个人在面对成人世界的复杂时对那份简单初心的回望。一起来听这首关于成长阵痛的回忆序曲。

刚刚我们听到了成长中的迷茫，而现在这首歌更像是迷茫过后的一个慵懒午后。我们都曾以为青春会很漫长，直到某个夏天的傍晚，你发现窗外的晚霞和年少时一模一样，但看风景的心情却已经不同。孙燕姿用一把吉他轻轻地弹唱出这个关于时光流逝的秘密。

青春总是后知后觉的，好像一定要等到某个节点回头看，才会发现，那些看似平凡的每一天，其实都是我们上好的青春。孙燕姿的这首歌，没有声嘶力竭的挽留，只有温柔至极的肯定。它告诉你，无论你此刻正在经历什么，那都是属于你最珍贵的当下。

从孙燕姿诗一般的回望中走出来，我们需要一点轻松的甜蜜来调剂一下。这首歌的歌名就是一句最直白的情话，当简单的吉他扫弦响起，像不像夏天里加了冰块的柠檬汽水，清爽直接，不拖泥带水，把想念一个人时的雀跃心情唱得轻快又明亮。

想念是夏天的一部分，而勇敢的飞翔则是青春另一面的底色。这首《翅膀》是林俊杰为同门师妹写下的鼓励，在胡夏清澈透亮的声音里，我们听到的不只是情歌的细腻，更是一种温柔的支撑。或许每个人的生命里都需要这样一双隐形的翅膀，带着我们飞过迷惘，

飞过了广阔的天空，偶尔也需要降落在城市的一个角落，品尝一下生活里微妙的情感。林宥嘉的声音总是带着一种独特的叙事感，把爱情里的纠结与拉扯唱得像一杯半糖的冰咖啡，有点苦涩，却又让人上头。这首《一点点》就是那种只差一点点就完美的遗憾。

听完了林宥嘉的纠结心事，我们急需一脚油门踩下去的畅快，把情绪交给孙燕姿，让她带我们体验一把音乐里的速度与激情。这首超快感充满了千禧年初那种横冲直撞的活力，仿佛在告诉我们，年轻就是要用尽全力去感受爱，去感受风。

从速度的激情中缓过神，我们进入一个充满甜蜜幻想的空间。孙燕姿的歌声总能瞬间把我们拉回那个听着 CD 翻着歌词本的年代。这首《无限大》把爱意具象化，就像是夏天里无限循环的快乐，哪怕只是两个人静静待着，也觉得世界广阔无边。

感受到刚才那种甜甜的氛围了吗？现在我们要把音乐的音量继续调大。孙燕姿早期的摇滚曲风充满了向前的冲劲，这首《奔》就像一场夏日的暴雨，淋透了整个沉闷的午后，也冲刷掉所有的不开心。一起跟着节奏，在这个午间释放一下内心的能量吧。

如果刚才的奔跑是一场释放，那现在就是自信登场的高光时刻。蔡依林的音乐总有一种魔力，能瞬间激活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这首《花蝴蝶》传递着一种无畏的态度，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在你的舞台上，你就是最耀眼的那一个。午后的困意应该被这股自信甩得远远的了。

刚刚在蔡依林的节奏里找回了自信，现在让我们把这份自信转化为新鲜的勇气。孙燕姿的这首歌，每次前奏响起，都像是翻开一本崭新的日历，把今天当作生命。

命里的第一天去过，带着好奇和期待去发现平凡生活里的小确幸。这种元气满满的状态就是对抗疲惫最好的武器。

既然把今天当做了第一天，那就不妨再大胆一点，把年轻当做永恒的座右铭。这首歌是孙燕姿歌声里那股旺盛生命力的写照。年轻不是指特定的年龄，而是一种状态，是敢于做梦，也是敢于在跌倒后爬起来继续奔跑的洒脱。让我们一起在这首歌里找回那种无极限的感觉。

热血沸腾过后，我们需要一点沉淀的时间。这首歌虽然叫《当冬夜渐暖》，但它同样适合在炎热的夏季用来降温心灵。孙燕姿唱着时间流逝中的释怀与成长，就像在告诉我们，无论是夏天的燥热还是冬天的寒冷，终究都会过去。重要的是，在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如何拥抱自己。

在经历了一系列情绪的起伏后，来到这一刻，孙燕姿的这首歌就像是一个只属于你的秘密频率，在这里你可以卸下所有防备，静静地听着歌声，在旋律里和自己说说话。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用一个鬼马的收尾来结束今天的音乐之旅。生活不必时刻紧绷，偶尔也要像这首歌一样，发出一些奇怪又可爱的声音。孙燕姿唱出了那种不必太在意，不必太纠结的轻松感。希望这首歌能带走你中午最后一丝疲惫，下午也要开开心心的。

0: 今天的金曲便利店到这里就要打烊了。音乐像是我们午休时做的一场白日梦，梦里我们永远年轻，夏天的风也永远温热。希望这一小时的旋律能成为你今日份的加油站。下次见。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

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

0: 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从无人问津的流浪狗，到大名鼎鼎的太空狗，小狗莱卡为何会中选？为了探索未知的宇宙空间，哪些动物被陆续送到太空做客？解码科技史，飞向太空的动物。在载人航天的历史探索中，有科学家们的辛勤付出，同样也离不开小动物们的默默奉献。小狗莱卡的飞行实验不仅对飞船的环境控制、生命保障和救生系统等进行了验证，更是促进了航天医学的研究。苏联选择狗作为实验对象，而美国则将目光投向了灵长类动物。为了能获得更为准确的载人航天数据，黑猩猩哈姆搭乘水星二号飞船顺利升空，然而返回舱坠入大西洋，大量进水，气囊破碎严重，在场的人员开始担心哈姆是否依然存活。返回舱的盖子打开了，哈姆竟然还活着，他看上去精力充沛，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只是擦伤了鼻子。哈姆乖巧地等待工作人员的细心检查，就这样，哈姆成了第一只进入太空的黑猩猩。太空竞赛并没有因为哈姆的升空而宣告结束，虽然美国人宣称成功将一只黑猩猩动物送入太空，但苏联人却指出此次飞行只进入亚轨道，还算不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太空之旅。要知道轨道飞行和亚轨道飞行可是有着本质区别的，首先便体现在飞行高度上。亚轨道飞行高度通常在20千米到100千米之间，而轨道飞行一般可以达到300千米以上。除此之外，在飞行特点上，黑猩猩哈姆仅仅飞行了几分钟，未能实现环绕地球一周，只能算是较为特殊的抛物体运动。对于当时的美国宇航局来说，许多人质疑是否真的有必要在发射人类之前将一只黑猩猩送入轨道进行实验，因为几个月前苏联的尤里加加林成功的绕地球轨道飞行没有任何不良影响。最终美国宇航局认为有必要首先收集他们自己的数据。在水星五号任务开始前3天，黑猩猩伊诺斯从剩余的潜在黑猩猩中被挑选出来。伊诺斯于1960年4月3日从迈阿密珍禽养殖场被带回，他在肯塔基大学和霍洛曼空军基地完成了大量的太空训练。与他的前任哈姆相比，伊诺斯的训练更加激烈，科研人员对他进行了精神运动指导和学习对各种任务的刺激做出反应，以此来评估身体和心理健康。1961年11月29日，伊诺斯搭乘水星五号飞船顺利升空，成功地绕地球轨道飞行。生物遥测系统向地面传输了伊诺斯的一系列生理数据。在绕地2圈的飞行过程中，他吃了东西，完成了几项之前训练过的心理学实验。尽管在飞行结束时，生命保障系统出了故障，但飞行器返回了地面，伊诺斯幸免于难。此后，专家们还对他进行了生物遗传学研究。在伊诺斯飞行几个月后，宇航员约翰·格伦成为第一个绕地球轨道飞行的美国人。
3: 相比于大名鼎鼎的莱卡和哈姆，小豹、珊珊的故事了解的人并不多。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1959年，根据中央指示，中国科学院将原定研制人造卫星的规划进行了调整，制定了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的工作方针，将探空火箭的研制作为当前的先行工作， 为将来研制卫星进行准备。由此，安徽广德士杰镇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探空火箭发射基地。伴随着发射场地的建设，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组建了宇宙生物学研究室，开展相关研究。工作任务之一是训练动物送入太空。
2: 在培养对象上，科研人员们自然地想到了让猴子上天，但是猴子的野性难驯，天生好动，与人难以配合，不容易进行测试训练。在实验室中，猴子更是多次挣脱束缚，让研究人员们哭笑不得。最终，研究人员放弃了把猴子送入高空的打算，决定像苏联人一样选择狗。狗这种动物聪明，驯化力强，通人性，与人的配合比较好。研究人员四处寻找，找来了一些年纪尚小的小型狗。
3: 当时找来的呀，都是一些很普通的、很常见的农村地区的那种小土狗，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华田园犬。这种狗啊，没有那么娇贵，吃苦耐劳，而且呢，还安心接受训练，所以很自然的就被人们看中了。不久之后啊，陆陆续续在动物房当中，人们就看到了100多只狗的存在。要挑选出合适的太空狗啊，它们的外形、大小、性格、年龄、性别、身体素质等各方面，研究人员都要认真考虑，仔细筛选。初选就在动物房中进行，年龄上要求小狗在1岁半左右，最大不得超过3岁。再有，体型也是一个重要选拔标准，太瘦的狗体质跟不上，后期的训练没有办法参加。太胖的狗呢也不行，这个搭载火箭给它提供不了太多的空间，太胖了进不去。研究人员制定了一个严格的标准，体重必须在6000克以内，身长小于35厘米。仅仅是这一关，就有70多条小狗被淘汰，无缘上太空。最后，对他们的性格还有要求，必须是那种亲近人、不怕陌生者，对新环境、新刺激有明显的探究反射，而没有消极防御反应的狗。而有些狗呢，性格实在是太差，见不得人，只要有人靠近，甭管你是谁，马上就开始狂叫不止，甚至啊，还会很呆呆的给上一口。这样的狗肯定不能送上天呐。所以在挑选飞天狗的过程当中啊，咱们有研究人员就曾经感慨说，天哪，这比给人找对象还难呐。
2: 研究人员对小狗的灵活性和神经类型进行了鉴定。神经类型鉴定类似于今天的心理素质考察，有的小狗灵活性太强，活泼好动，很难安静下来；有的小狗灵活性太弱，容易产生惰性，碰到嘈杂的环境还会发抖甚至痉挛。因此，对小狗的性格和神经类型进行鉴定是非常必要的。另外，研究人员会对小狗进行体格和心肺机能的临床检查，了解它们生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同时还要做动物的血常规和尿常规检查和生物化学测定等，以便进一步了解动物的健康状况。
3: 研究人员还给小狗们专门进行了超重、高温、抗旋转、平衡、噪音方面的训练。比如说，火箭升空的时候是有着强烈震动的，小狗能受得了吗？那就把它放在震动台上，让它慢慢习惯。发射时噪音可以达到100多分贝，会把小狗吓到，怎么办呢？把它放在一个装了好多个大喇叭的噪声室里，播放火箭发动机工作时的强声巨响，让它逐渐的适应。火箭飞行阶段受到气压、气流等因素变化的影响，生物舱可能会翻滚，那小狗们也得习惯啊。于是就专门给他们做了一个旋转木板，把他们捆在上面，然后手动的转起来，让他们慢慢的适应。 为了对抗火箭上升以及生物舱返回过程当中出现的过载过大的现象，小狗们还得体验旋转离心机，真是啊，受了不少的罪。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一旦生物舱出现了故障，那么可能会失压，温度过高，还得让小狗啊接受相关的训练。为了让小狗对高温的环境啊能够有适应，人们啊在一个箱体里头安装了一个100瓦的灯泡来给它们持续加温。想一想，这些小狗能够通过如此严苛的训练，真挺不容易的。
2: 通过测试的小狗都要进行一些相关手术，例如先将小狗麻醉，再进行颈部动脉管的剥离手术，把颈动脉缝合在皮外，做成一个皮桥。颈动脉皮桥愈合以后，将用来进行血压的测量。除此之外，在工人、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的努力之下，大大加快了太空生物舱的设计、试制、实验和试装工作。生物舱分上下两段，为整体密封结构，上部装有磁记录系统、核子乳胶块和电路控制系统。磁记录系统用来记录飞行过程中狗的心电、血压、体温和呼吸等生理指标，以及火箭参数与内部环境。核子乳胶块用于测量内部辐射程度。下段装有摄影系统、生物生活条件保证系统、白鼠箱、小狗托盘和生物试管。摄影系统采用电影摄像机连续拍摄飞行过程中狗在超重、失重状态下的行为反应。生物生活条件保证系统为消耗性单质能吸收器的半闭式系统，具有自动供给氧气和自动调节二氧化碳浓度的功能，能为生物在舱内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狗的托盘通过四个减震器装在下段的端框上，在小狗头部设置条件反射装置，狗尾部设置尿液收容盘，托盘上备有安全带。生物生活条件保证系统在火箭起飞前5分钟由地面控制开始工作，整个工作时间约1小时。为了保证生物着陆后在等待回收的期间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当系统工作结束后，生物舱自动打开3个通风窗，使外界空气与舱内气体进行交换。回收舱外形为倒置截锥，内部装有降落伞回收系统。
3: 经过了半年左右的训练，小狗小豹和珊珊这才脱颖而出。小豹黑白相间的皮毛反应灵敏，训练时特别听话。珊珊一身黄毛，性格温顺，个头适中。由此，小豹和珊珊就成为了我国的第一批太空狗。他俩上天的时候啊，待遇还是比较优越的，这得感谢谁呢？除了感谢工作人员，还得感谢一批啊比他们早上天的大白鼠。由于缺乏经验，一开始呢咱们忽视了生物舱的舒适问题。实验的时候，这些大白鼠们啊被震的是死去活来，心率紊乱，四处翻滚，以致科研人员连完整的心电曲线都没有记录下来。由此就对生物舱进行了很多的改进，比如说给小狗们设计了带有减震器的托盘，小豹和珊珊呢系上安全带之后是趴在这个托盘里的，比较稳定，让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还有大小便的收集装置，这也可以进一步提高舒适度，减少空气的污染。另外，生物舱的温度保持在24摄氏度，小豹和珊珊上天的感觉可比大白鼠们要好太多了。
2: 为了把小狗送上高空，火箭的设计也是尤为重要。经过缜密分析， T7A 被定为生物实验火箭，它是 T7 探空火箭家族众多成员中的一个。该型火箭为2级无控制火箭，拥有一个固体助推器和液体火箭组合而成，依靠尾翼保证飞行稳定。通过分离器和爆炸螺栓分别完成1、2级分离与生物舱和火箭分离， 生物箭头最大直径0.6米，长2.32米，大于舰体直径，因此火箭外形呈纺锤状。火箭外径

0: 在挣扎过程中，还可能弄断已经附加了相关测量设备的颈动脉。力情急之下，发射指挥部紧急召回了小豹的专职饲养员，21岁的赵秀花。平日里的朝夕相处，使得小豹特别信任他。指挥部让他前去安抚一下惊慌的小豹，好让发射能够继续进行。
1: 赵秀花和小豹的感情非常好，知道小豹肯定是被吓坏了，自然很是心疼，一口气就爬上了50多米高的发射架。在生物舱门口啊，赵秀花见到了眼里含着泪水、不停哭喊的小豹。小豹进入生物舱的时候呢，是由吊篮给吊起来的，这个吊篮呢是镂空的。 在起吊的过程当中，小豹能够直接看到地面离它越来越远，周围都是一些没见过的陌生人，各种各样的机器设备还发出了不同的声响。这种嘈杂的环境是小豹从未经历过的。那么从发射前记录下来的数据看呢，小豹的血压和心率明显升高，充分表明它此时已经受到了惊吓。 赵秀花见到了小豹，一边呼喊着他的名字，一边轻轻抚摸安慰着他。小豹好不容易见到了平日里最亲近的人之后啊，总算是安静了下来，乖乖的让人们将它固定好。在经过了细致的检查之后，T7A 探空火箭腾空而起，将小豹送往高空当中。 对仪器数据的分析表明，飞行过程当中，它的生理指标虽然有了不小的波动，但均属于正常的可逆的生理反应。换言之，倘若把小豹换成一个人的话，那么它同样可以承受。为了让小豹平安地返回地面，在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工作人员开始执行火箭生物舱的回收任务。 很快，人们在预定着陆区域上空发现了180千克重的生物舱。生物舱上的降落伞自动打开，撑着58平方米的主伞，正以每秒8米的下降速度，向距离发射地约40千米的无人山区中安全着陆。小豹经受住了火箭飞行的考验。 飞行高度约70千米，在高空飞行了20多分钟，并在生物舱里生活了1个半小时。生物舱着陆约40分钟后，研究人员赶到了现场。等到技术人员打开舱盖抱出小豹时，小豹和四只大白鼠安然无恙，状态很不错。这只刚刚经历了高空历险的小狗，温顺地把头依偎在人的身上，欢快地摇着尾巴。 好像在说：“我终于回来了。”这次飞行生物学的实验研究获得了初步成功，生物舱各个系统工作良好，达到了预想的结果，运载火箭性能完全正常。通过此次生物火箭的飞行实验，在科学研究方面获得了不少宝贵的资料，这是我国高空飞行技术和太空生物学的又一个进展。 13天后，我国的第二只飞天小狗珊珊搭载 T7A 火箭也成功地飞上了天。随后，小豹和珊珊他们一起被运往北京，成了人人想见的小明星。这两只狗是中国迄今飞得最高的狗。这两次生物火箭的实验获取了火箭在飞行过程中的一些动力学因素，例如超重、失重、噪声。 取得了对动物生理功能影响的实验资料，其中包括初步了解了高空大气的物理性质和宇宙辐射的强度，以及初步解决了密闭舱弹射、回收和安全救生的方法，研究了密闭舱生命保障系统和防护装置，发展了生物遥测技术。不同于小狗、猩猩等动物的飞行实验，法国人另辟蹊径，成功地把一只猫送上了高空。 空，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小猫菲利赛特。菲利赛特曾经是一只在巴黎街头流浪的母猫，在它进入太空之前，法国人曾经将3只老鼠送入太空，获得了成功之后，他们决定找个头大一点的动物来试一试。为此，法国科学家从街头找来了14只流浪。

0: 仿猫进行训练。菲利塞特在此地获得了一个编号 C341。这14只小猫咪经过连续2个月的训练，适应被固定在笼子里一动不动的吃饭、排便、睡觉。最终，法国人挑选出了6只身体素质最好、配合度最高、情绪最稳定的猫，组成了世界上第一支猫咪航天队。随后，人们在6只猫的身上安装了多个电极，用以监测它们的生理指标。尤其是在头部，按照大脑分区不同，安装了9个电极。在它们的前腿之上还有2个电极，用以在飞行过程中使用电脉冲来刺激猫，观察它的反应。这套装置所记录的数据会给未来的载人航天提供很大的借鉴。
1: 在测试中心，菲利塞特由于情绪最稳定被挑选为宇航猫。1963年10月18日，火箭被运往发射现场，随后它进行了一次全程15分钟的亚轨道飞行。火箭发动机在上升时燃烧了42秒，在飞行过程中，菲利塞特承受着巨大的重力加速度，经历了5分钟失重状态。植入菲利塞特脑部的电极将他大脑活动的数据遥测传回地面站。通过电极和麦克风等设备的监测发现，在上升阶段，菲利塞特处于非常警觉的状态。在失重阶段，菲利塞特的心率变慢，呼吸也变得微弱。在载入阶段，菲利塞特的心率又再次回高。紧接着，降落伞打开，回收舱成功回收。研究人员打开舱门，菲利塞特安然无恙。从这一刻起，菲利塞特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只上过太空的猫。
0: 菲利塞特在返回地球之后，身体状况逐渐变差。3个月之后，法国科学家对他进行了安乐死，并进行了解剖。为了纪念菲利塞特的贡献，很多国家都发行了纪念邮票。2017年10月，有人为菲利塞特铸造了一个铜制雕像，来纪念他为人类科学所做出的贡献。这座雕像高1.5米，菲利塞特站在地球之上，凝视着他曾去过的太空。
1: 菲利塞特的太空飞行进一步完善了哺乳动物在失重环境中的一些生理指标，尤其是哺乳动物在太空环境下神经活动方面的数据，为人类的载人航天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价值。也正是这些动物太空实验的成功，加快了人类太空时代的到来。随着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各类空间站相继建成，宇航员们也具备长期在轨停留能力。于是，人们开始思考太空环境下的生物繁衍的问题。1990年3月上旬，宇航员进驻和平号空间站的时候，随行的物资中除了一些常见的生活和科研设备外，还有一个来自苏联医学生物研究所研制的孵化箱。而在这个孵化箱中装有已经完成受精的鹌鹑蛋。由于空间站内的恒定温度给孵化创造了先决条件，不久之后鹌鹑蛋成功孵化。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鹌鹑竟然在失重的太空环境下依然能够神态稳定，丝毫没有慌乱情况的出现。随后，关于空间站孵化出新生命的消息一经发出，便迅速成为了全球性的爆炸性事件。为了验证这次事件，科学家们先后把多只鹌鹑蛋放入地球轨道空间站进行实验，最后得出的结果是太空的失重环境并不会影响正常的生育繁衍。进入21世纪后，人们不再满足地球生物能否在太空中生存和繁衍等宏观问题，开始将目光转变到更精准、更微观的视角。例如著名的水熊虫太空实验。水熊虫是一类极微小动物，有4对脚，属于多细胞无脊椎动物，只有约1毫米大小，用显微镜才能看清它的面貌。此前科学家已知水熊虫是地球上生命力最强的物种，不吃不喝能活30年，可忍受高达150摄氏度高温，可以在南极、深海等极端环境中存活。因此，一个欧洲科研小组2007年

0: 3000只水熊虫送上太空，来验证它是否能在太空中存活。将它们发射到地球轨道的太空后，在真空内完全暴露10天以上，随后在带回地球查看存活率。结果显示，超过68%的水熊虫都可在高能紫外线辐射中幸存下来，并且大多仍具备繁殖后代的能力。 此实验结果一出，让无数科学家为之震撼。这代表着水熊虫是地球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被证明可以在真空中存活的物种，并且它们还具备抵抗辐射的能力。科学家或许可以通过这个实验来了解地球生物能否适应星际旅行。 到了2019年，我国的嫦娥4号着陆器携带了一个重量为3000克的密封容器，其中搭载了棉花、油菜、马铃薯、拟南芥、酵母和果蝇6种生物。这6种生物还构成了一个含有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微型生态系统。其中，植物生产氧气和食物，供所有生物消费。 作为消费者的果蝇和分解者的酵母，通过消耗氧气产生二氧化碳，供植物进行光合作用；而酵母可以通过分解植物和果蝇废弃物而生长，并能作为果蝇的食物。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人类在月球建立基地，乃至移民火星，不再是那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讲述动物与航员的遭遇，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在许多次实验当中，狗和猴子都不幸丧生，有的死于极端的温度和压力，有的死于高速坠落带来的巨大冲击。那只黑猩猩哈姆完成太空之旅后的开怀大笑，实际上在表达的是一种极度的恐惧。 人类实现载人航天的梦想已经有60多年的时间，那些不同种类的动物为我们铺平了前往宇宙的道路。有了它们的贡献，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太空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我们才能有更多的经验飞向更远的空间。它们的身影，共同构成了当下人类的群星闪耀。
0: 伴随火箭技术的发展，探索太空成了热门话题。从果蝇到猴子，再到小狗、黑猩猩、猫咪、蝾螈、鹌鹑、青蛙、蜗牛等等，科学家们几乎把能想到的动物种类送上了太空。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代价也是惨痛的。 现如今，嫦娥4号着陆器携带的微型生态系统，让太空生物科学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为早日在月球建立基地而努力。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

0: 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8: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

0: 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
5: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给产品上懂门。
8: 你这个鱼你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见的？
7: 农大飞的搁那个汽车站那见了面。
9: 到上那哪个地方啊？到那个产品啊。
10: 标准地点一般都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这个嫌疑人回避它的家。然后就是甩到外边，甩到外边就是都是上来人嘛，他这个甩到一个比较辨识度高的好找的地点，就是一般情况下很大情况都约到这个上来新站，就是这个东站位置。
1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来关注今天的案件。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警方陆续接到了一些报警，这些报警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是年龄在60-70岁左右的老年男性，而且他们都约见过一个名叫党桂莲的女人。
12: 他叫陈强，陈强说之前经媒人介绍，他认识了一名叫党桂莲的女子。
13: 这个陈某和那个和一个叫党桂莲的那个女子接触一段时间，这个叫党桂莲女子是以各种理由给这个陈某要钱，要钱之后就失去联系了，那个陈某就联系不上那个党桂莲了。
12: 陈强说，当时媒人只是领着他与党桂莲见了一次面，随后就让两人单独互相了解情况。
13: 他们都是以各种理由向男方要钱，要钱之后就是跟男方失去联系，男方联系不上他们了。
12: 根据民警的调查，和陈强具有相同经历的孤寡老人一共有7人，这些老人年龄都是60-70岁，其老伴儿去世较早，自己独居生活。
7: 都满共都见了那一次，都见了一次面，见头儿见一次面，第二领着他上司马店看他老头。
12: 他叫王前堆，妻子7年前生病去世，儿子常年在外打工。2019年4月15日上午，王前堆来到当地公安局向民警寻求帮助，说刚认识的相亲对象因为与自己发生矛盾已经失去联系，自己很是担心，所以来寻求帮助。
14: 他这个在他们这个街上赶集的时候，从电线杆上看到有一个征婚启事，于是啊，他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个。

0: 通过这个征文启事上面的电话给对方取得联系。
1: 在电话里，对方态度很热情，自我介绍说自己的名字叫党桂莲，58岁，老公已经

0: 他在这还需要我给钱，再10000块钱。
1: 王前堆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找了出来，总共只有6000元。于是他带着6000元现金，急匆匆地赶去了驻马店市的一家医院，把钱交给了党桂莲，而且去病房看过老人后，自己才回了上蔡县。
0: 最后他又联系了，也还要钱，要多要8000。我这一分也没有，最后来继续电话，然后打烂了，继续打。他说弄啊，我弄5000多了，我5000万也弄不出来。他说老头不中了，我看早早紧借1000块钱，我先给他弄4000块钱。他叫他账号对过去，压着汇。
1: 万般无奈，王前堆东拼西凑，又给党桂莲汇去了4000元。谁知对方很快又打来了电话，称自己的父亲因病重抢救无效已经去世，再次向王前堆要钱。
0: 最后来呢，他说他老头没，他说要买账要钱，我说没钱，一分没有，他就不好好给你联系了，电话号码我都不接了。
1: 王前堆对民警说，他考虑也有可能是自己拿钱拿得不那么爽快，让对方生了气，所以希望警方能够帮助自己找到党桂莲，问一问对方的心意。如果对方愿意接着和他交往，一起过日子，那当然好。如果对方实在不乐意，他也尊重对方的意见，但是希望对方退还此前自己给对方的10000元钱。民警听完王前堆的叙述后，敏锐察觉到了这件事情的蹊跷之处，因为寻求警方帮助的不止王前堆一个人，于是民警对这个叫党桂莲的女人展开了调查。
2: 我们那个从公安系统对这个党桂莲那个身份进行那个检索，进行搜索，发现他所说的位置没有叫党桂莲这个人，但是周口市其他地方有。
1: 民警将周口市相似名字的人照片打印了出来，让王前堆进行辨认。王前堆却说，这些人都不是他交往的那个相亲对象。据此，民警判断，党桂莲应该使用的是一个假身份。
3: 这个当时我的第一考虑，这应该算是一起诈骗案件，因为身份是虚假的。
4: 初步调查后，警方判断这很有可能是一个以乡村老人为目标的相亲骗局。那么这个化名党桂莲的女人到底是谁？如果涉嫌犯罪，她是单独作案还是团伙作案？这么多的老人又是如何陆续被她骗了的呢？
1: 警方再次认真询问了王前堆和党桂莲约会的详细过程，果然从中发现了端倪。他们第一次通话中，党桂莲热情地邀请王前堆在上蔡县的一个公园内见，而另外几名受害者的约会地点也是在户外。
3: 你这个渔民第一次见面在哪见？
0: 农大非搁那个汽车站那儿见了面。
1: 嫌疑人选择在这些人来人往的公共场合见面，显然是为了避免受害者通过约会地点来猜测推断他们的家庭住址。在和老人见面后，嫌疑人就会千方百计取得老人的信任。王前堆告诉民警，在公园见面时，党桂莲主动给自己看了他的身份证，他清楚地记得身份证上的名字就是党桂莲。党桂莲的这个举动让王前堆顿生好感，觉得眼前的这个女人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交往对象。
0: 说的可好，他说的等一段时间嘛，他说我套几张被子，我手里有几个钱，我拿着，咱办个手续，咱都拿。
1: 除了主动出示身份证，嫌疑人还会积极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获取老人的好感。
0: 他就说，他一个儿子在广州办纱厂。他两个闺女，一个闺女在广州，一个闺女他说的是嫁到这个上海北边。
1: 一旦看到老人有进一步交往的愿望，嫌疑人就会表示自己对老人也很有好感。
5: 他说跟闺女上床了，他那个一过见这个老伴，老头说话他怪干净，也怪说话怪实情。
2: 老伴去世，他自己一个人生活，他没有那个，他的生活他缺那安全感，想找一个男人找一个依靠。他一说那一般老伴，一般男方人家找到老伴同情他，并且在女方

0: 这是咱们的女方，本身长得也可以。
1: 我不是为了劝他吗？他愿意，我爱你啊，他也爱我。我想着我非常爱他，他也爱我，这不是都很心投意合了吗？这不都。
2: 至于老人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就相信了对方的话，知情人也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3: 这孤寡老人一个人生活太孤单了。想找一个老伴，但是因为途径不一样，啊也很难弄，不好找，基本上都是自己亲戚朋友介绍的。要是咱在一块生活，也有的时间不会太长，有的他是走了。
2: 这个时候，老人们已经基本进入了骗子的圈套，接下来嫌疑人就会对老人们进行下一轮的筛选。
4: 他坐车去了吗？他说他没零钱，当时他要我姐付了，25块钱，对我姐付了。
1: 我给买他买合肥，合肥我给他50块钱去买的肥。
2: 嫌疑人这个看似简单的小举动，其实另有深意。
0: 平时都是这个嫌疑人在给那个受害人这个约会期间，都会谈到都是向那个受害人啊先索要比较小额的钱财或物品，以给家人买礼物。还是烧东西，像先30-50的，100-200都要。如果这30-50的他都不舍得给，那你以后他肯定不会给他继续再交往，寻找下一个目标。
2: 经过第一轮筛选，对于那些愿意付出的老人，嫌疑人就会加大情感攻势，进一步表达想和对方共同生活的美好愿望。
4: 在平常，在外地干活。都是我去出去干活，我给你做个饭，给你洗个衣裳。
5: 做饭有时间做，有时间我下地干活了。要早上我走的早了吧，下地早了吧，他就出去早上饭做一下，就这样。
2: 到了这个时候，骗子们的铺垫工作也基本水到渠成，于是赤裸裸骗取老人钱财的戏码就正式上演。
4: 买包，又买鞋，又买袜子，又买个那儿还冷。就买个把大棉衣，这个外罩的那大衣裳，二百多，几十花咱花800多。
1: 他说的咱爸有病了，要看病钱的。他说他的钱给他存着的，现在实际存不上，取不到。他说你帮我嘛，我给你装光，要3000块钱。他娘要是许昌的，3000块一来一回的，来回40块是80。我给他，我连车费都给他送3100块钱。
5: 第一次就是买耳环这个钱我给他以后，后来他在做马店，他说他爹急死了，对吧？腿脚不好，想买个三轮车，最后给他拿3000块钱买个三轮车。
6: 给他三千，有一回给他一把子抓给他7000。
0: 他们是想尽各种办法和男方要钱，这是符合那个诈骗特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特征。
2: 随着嫌疑人的胃口越来越大，老人们渐渐很难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个时候，嫌疑人就会故意疏远冷淡老人，让这些老人进退两难。断绝联系吧，前面花的钱就打了水漂；继续交往吧，又囊中羞涩。
4: 那你这个事咋说的？你敢娶老婆，他愿意，你这个话咋说的？我说你这能见吗？你都不花这个。
2: 就这样欲擒故纵，步步设套，老人们仅有的一点积蓄很快就进入了女方的腰包。这个时候就该是嫌疑人撤退的时候了。当老人没钱或者不再愿意给嫌疑人钱的时候，他们就会逐渐与老人减少联系，甚至是迅速失去联系。这也是诈骗的最后一个阶段。
7: 正常的找老伴的都是不要钱，不正常的他都要钱，他不拿出来身份证，有的要彩礼，这都不正常。
5: 就当拿一万元，以后打电话都少了，越少越少，后来打电话也不接了。
2: 民警经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及取证，最终得出结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系列婚恋诈骗案。
8: 嫌疑人一般下手的目标，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这个征婚启事的情况，在电话上贴他们的联系方式，某某某，现年多少岁，这个欲找一位共同生活的老伴，有这个意向者，请联系什么什么号码，征婚启事上面不写名字，只写岁数和自己的意向，这是其一。其二呢，通过熟人介绍。
2: 案件的性质已经确定，但是如何确定及抓捕嫌疑人却成了一个难题。
1: 犯罪嫌疑人呢，他们是用的假名字、假身份信息，这个名字你查不到，身份信息也都是假的，你找不到他具体的住址，然后你就是查询他的电话，这个电话也是临时办的，是非实名制的电话，而且这个电话他诈骗一旦成功了以后，会把这个电话也进行抛弃。
2: 嫌疑人不仅使用假的身份信息，而且会频繁更换手机，也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
9: 我说你，反正你跟我爸来济南，我要给你拍个照片。他说拍啥拍？不用拍。这样说，住址来不要拍。
2: 无法通过受害者或者家属获取嫌疑人的影像资料，于是民警调取了老人约会地点的公共探头视频，希望能获取有效的视频资料。
10: 当时我们调取那个汽车站那个门口及周围的视频，发现有嫌疑人，但是距离比较远，看不见那个嫌疑人的具体特征。
2: 无法找到有价值的视频资料，民警决定重新梳理思路，从其他方向寻找嫌疑人的线索。
8: 这些老头年龄都偏大，文化程度不高，都是用的老年机，不会玩这个微信、QQ 什么东西都不会，所以说我们掌握现有的信息，根据我们现在这个现有的科技，这些侦查方式的都用不上。
2: 经过多次讨论，民警认为重新梳理嫌疑人留给老人的那些手机号码，可能会为案件的侦破带来希望。
0: 随着受害人越来越多，然后来报警的人也比较多，他们过来之后，每个人都能提供一到两个手机号码，然后我们通过分析这个手机号码和之前报警的那个孤寡老人那个提供的手机号码分析之后，有部分号码是相同的。
2: 虽然嫌疑人在诈骗成功后都会放弃曾经使用的手机号，但是民警在调取了这些号码的通话记录后，经过仔细分析过，串并出了一个159开头的手机号。
0: 我们都对这些案件所有涉嫌的嫌疑号码进行调取，后来发现这些都是所谓逃跑的这老伴都给一个159开头的号码联系比较密切。后来我们都是通过调取这个159号码的记录信息，发现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男子。
2: 这个手机号码的机主姓吴，上蔡县本地人。
8: 经过我们调查，这个吴某是个20多岁的男孩，突然又感觉案件又陷入僵局了，咋会是一个20多岁的男孩给这些老婆给联系的？他们会有啥关系的？不可能，实际上这个年龄跨度那么大，他们也没有理由去联系啊，也不可能几个人同时有个这号的男孩。于是呢，我们都对这个男孩的家庭进行分析，以及对这个男孩他的社会关系、他的前科情况。
2: 民警在对吴某进行了摸排走访，发现吴某的母亲齐某今年56岁，无正当职业，平时喜欢给别人倒霉拉钱。
0: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齐某平时说媒牵线用的都是假姓名，所以说他的这个嫌疑进一步上升，他嫌疑也最大。
2: 那么齐某会不会和这一系列诈骗案有关系呢？
11: 民警将齐某的照片让几位受害者进行了辨认，有受害者指出来，齐某就是介绍他们认识党桂莲的媒人。不过齐某当时自称自己叫小丽。那么齐某和他的儿子吴某在这一系列的婚姻诈骗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是仅仅受党桂莲所托介绍相亲对象，还是和党桂莲共同策划实施了这一系列的案件呢？
2: 陌生来电能否牵出幕后指使，机关算尽最终难逃法网。

0: 渴望真情又该如何防骗？黄昏恋骗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经过多天的取证及跟踪调查，民警发现虽然齐某身上的疑点越来越多，但是并没有直接证据可证明齐某涉案。而且多名受害者告诉民警，齐某从来没有向自己要过钱、礼金、现金等，也从来没有经过齐某的手，都是直接给了女方。就在这时，案件侦破突然出现了转机。
1: 到这个时候呢，案件一筹莫展，就是第一个报案的这个王某某人给我们打来电话，说的有人要退钱。
0: 民警意识到很可能嫌疑人已经得知受害者报警的消息，企图私下退钱让受害者撤案，借此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
1: 我们的办案民警都说有人要退钱，那可以，最好你叫他给你打过去，你说你身体不好，不要给他见面借钱。如果真是给你打过去叫钱，这个通过银行转账。
0: 经过一番周旋，答应给王前堆退钱的这个神秘人最终同意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钱退回。退款到账后，民警立即调取了对方账户的银行信息，信息显示账户持有人正是齐某。随后民警对齐某的账户进行了更深一步的调查，有了新的发现。
1: 往往就是在这七个受害人被诈骗前后，他的这个账户里边有不同程度金额的资金流。
0: 民警分析，这些转进齐某账户的钱应该就是每次诈骗得手后齐某分得的赃款。掌握这些扎实证据后，警方决定对齐某进行抓捕。
2: 齐某某对相关的犯罪事实这个百般抵赖，一点不承认，说介绍对象不假，承认他介绍对象，但是这个根本不承认这个问人家要钱时他还没见到钱，只是有时候这个人家给他买点水果，给人家一块吃顿饭，他都是好心，都是善意的，根本没有收过任何人的钱。
0: 不过民警很快在齐某的手机中发现了一些特别的聊天记录。
2: 这个经过我们对齐某某组织抓捕了之后，这个抓捕的时候最成功的一点就是把齐某某的这个平时使用的这个手机给扣押了。
3: 家里那个谁老婆婆打电话，他把他给你打的，他这里他这里他给你钱也不会给更些，现在他这里先拿20000块钱过去，到时候的这个20000的给你，看到时候你那个身份证的立马今儿个的下午咱得立马办办。
0: 民警介绍，这段语音信息记录了齐某在介绍嫌疑人与相亲对象见面时，安排嫌疑人使用假身份证的过程。民警从这段语音得出结论，齐某不仅了解诈骗的整个过程，还深涉其中。那么，齐某在整个诈骗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3: 他越不搁家里，音乐就给他说话，去看看他。这样的人还显示亲人，还显示是好。一个人给他3-500，是不是？1800，最多1800。不去，不说不能去，什么呢？他家里宠物因为死了。就为个猫，为俩猫，为这个为鹅和为鸟，都还脏了。最主要的不是钱的问题，最主要的他想着，你看，孩子不搁家里，也经常过来，这证明人没啥意见，对咱对任何人都有好处，特别对你都有好处。咱也管跟他孩子说，那我联系了，天天联系着嘞。拐过来的他要一说，他都不会再有其他啥想法。
0: 这段语音对话其中一方是齐某，另外一个人则是涉嫌诈骗王前堆等人的党桂莲。在对话中，齐某不断教唆党桂莲如何获取对方的信任，显然齐某很清楚这件事的性质，所以反复提醒党桂莲，既要哄骗老人，还要避免老人的子女产生怀疑，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3: 今天晚 家伙人家取了15000块钱银光水的，我有我的想法，这都是人浪费一点，人以后平都平安的，到时候我好说真的。
2: 他自己的给这个自己实施诈骗的嫌疑人在语音聊天里边直接都说，你给对方认识了之后，在与他认识的过程当中，这个能好好的聊，好好的跟一块结合，然后呢就是你表面上象征性的给对方对他好一点，不叫对方产生这个其他的想法给怀疑，便于我尽快的脱身。
0: 当民警将掌握的证据一一展示给齐某后，齐某终于承认了自己组织参与诈骗老人的行为。他说，受他指派专门对老年男子实施诈骗的有5名嫌疑人。
4: 他这个具体组织者是齐某，然后还有5个成员被他指挥，分别是张某、朱某、齐某、刘某、张某。
0: 通过齐某的供述，民警抓获了3名下线嫌疑人，另外2人在逃。6名嫌疑人中，张某就是使用了假名党桂莲的嫌疑人，也是骗取老人钱财数量最多的一个人。
5: 你这有啥事被逮捕不是吧？
6: 知道。
5: 有啥？
6: 容易骗你。他就我给这个人见面的这个人说的，说的能啊。
5: 我的之前他就叫别人打砸的，先拿砸骗砸头的，你把刀分了我
6: 说不是水里那么钱他一块我一块。
0: 张某告诉民警，每次用的假身份证都是齐某为他准备的。
6: 那都他不咋给你说的我都不做，我都给他说我叫你反正那你什么人来都好麻烦的。
0: 目前本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然而他给被骗老人们带来的心理伤害在短时间内显然无法得到平复。
7: 我都哭了啊，急起了母亲脚，我一弄那来我的我出来我晕了，我晕了，我晕床了，我自己
8: 现在被骗了以后的我也不敢给任何人说，这个人因为找老板你也不知道那是老婆命，找老板就叫你被骗了你笑话你，我不敢吭气，都两个人我都不敢给他说，你知道吗？
2: 基本上倾其所有给老婆人，被骗了之后都非常沮丧，你感觉很丢人，你有的甚至感觉都自暴自弃不想活了。
9: 据了解，这个专门诈骗单身老年男子的团伙从2014年开始实施诈骗，几年间有20位乡村老人受骗。值得注意的是，嫌疑人的骗术其实并不算多高明，但是老年人被骗后由于各种原因大多选择了沉默和隐忍，不敢告诉家人，这给了骗子们可乘之机。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家里有老人的子女们平时要多关心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不要给骗子钻了空子。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1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1: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6: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695。
2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1: 是否每天饮食充足，却仍深陷疲惫？脱发、失眠、感冒常常找上门。是否坚持节食运动，体重却像过山车般反复反弹？年过30，是否皮肤松弛、代谢迟缓、衰老加速？这些信号都在揭示一个真相，你的细胞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饥荒。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李宁作品《控体重、抗衰老、防慢病》。
2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春暖花开，正是减重健身的好时候，怎样才能做到控制体重，从而延缓衰老，缓解慢性病的影响呢？ 我想请大家停下手中的事情，来回顾一下自己的饮食，肉类油的摄入是否偏多，是否吃了较多的甜食，深绿色的蔬菜每天吃了多少，是否偏爱精白米面等精加工食物，膳食结构不合理，烹调方式不正确，加上熬夜等不良的生活方式，会使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摄入不足，而这些营养素的缺乏，可能使一些看起来吃得不错的人处于营养失衡状态，使其悄悄变胖，加速衰老，免疫力掉线，不知不觉就滑向亚健康边缘。那这时候早发现早调理就非常重要。那究竟应该怎么做呢？这本书的作者呢，立足科学框架，结合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30多年临床实践，提出控制体重、延缓衰老、预防慢病，本质是一场营养精准补给的攻坚战。为此呢，书中介绍了作者独创的硬核饮食四原则，将前沿营养学转化为可以落地的方案。原则一，精准狙击不足。针对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维生素 D、 钙、铁等14种营养素缺口，建立检测、评估、强化三维干预模型，通过大数据分析国人膳食结构，精准定位 B 族维生素、锌、膳食纤维等易缺乏营养素，结合天然食物如深海鱼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与科学营养补充剂配伍，实现营养素协同增效。第二个原则呢，是基础饮食法则重塑代谢，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覆盖25种以上食材。这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而是激活抗衰基因、提升燃脂酶活性的科学策略。书中建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采用彩虹餐盘搭配法，也就是红、橙、绿、紫、白5色食物来构建抗氧化矩阵。那红色就是番茄红素，橙就是贝塔胡萝卜素，绿就是叶绿素，紫是花青素，白是硫化物。通过5色食物的搭配来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并用杂粮、薯类等来替代精致米面，可以实现血糖稳态与脂肪代谢的双重调控。原则三，全周期营养防御系统。针对儿童、女性、老年人等7类人群的营养失衡风险，提出营养补充方案，构建全生命周期精准干预体系。那第四个原则呢，就是逆转亚健康。针对11种常见亚健康问题，制定靶向营养干预策略，便秘补充可溶性、不溶性膳食纤维，感冒补充维生素 C， 视疲劳补充维生素 A 和花青素，记忆力衰退补充卵磷脂和欧米伽三脂肪酸，睡眠不佳补充色氨酸， 糖尿病呢就选择中低升糖指数的食物，
1: 高血压呢就需要限盐补钾，而血脂异常则需要补充膳食纤维。通过症状营养精准匹配，结合功能性食材和营养素协同作用，来实现亚健康状态有效逆转。
2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轻断食真的有用吗？为什么有人坚持轻断食却适得其反呢？什么是轻断食？我们究竟该如何通过科学的轻断食来解决体重问题？
1: 在生活中，轻断食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减肥方法，但有的人呢，没有均衡饮食的概念，将轻断食变成长期节食，导致蛋白质缺乏。 还有一些人每天没有吃鸡蛋、喝牛奶的习惯，肉的摄入量也比较少，饮食主要以蔬菜为主，而长期下来呢，就容易缺乏蛋白质，导致新陈代谢减慢、贫血、免疫力下降等。那

0: 中介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饮食中的优质蛋白质应该占到膳食蛋白总量的30%到50%，如果不够，就必须在饮食上来进行进补。那怎么做呢？以下这四个方法您可以试试。一，补充蛋白质，多吃瘦肉，比如牛肉，选择瘦肉最多的是牛里脊、腱子肉等，而猪肉呢，选择内腰肉、里脊肉等瘦肉最多的部分。鸡肉呢，在烹饪前去皮，无骨去皮鸡胸肉蛋白质的含量是很高的。第二个方法呢，是建议每周至少吃2次海鲜，特别是富含Omega-3脂肪酸的鱼类，如三文鱼、鳟鱼、鲱鱼，同时要经常食用大豆及豆制品，但是要注意自己的烹调方式，少煎炸，经常食用奶及奶制品，每天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摄入蛋类。第三种方法呢，是选择更加健康的蛋白质食物，多吃白肉，少吃红肉。红肉摄入过量是心血管疾病、大肠癌发生的危险因素。红肉主要指的是畜肉，如猪肉、牛肉、羊肉等，白肉呢，来自鸡、鱼、虾等。尽量少吃加工肉制品，特别是加工的红肉制品，如香肠、午餐肉等。牛奶和鸡蛋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每天摄入一个鸡蛋，300到500克牛奶。如果血脂高，可以少吃蛋黄，选择低脂或脱脂奶，以免摄入太多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第四个方法呢，是食物的生物学科属越远越好，如动物性食物与植物性食物混合比单纯植物性食物混合好，搭配的种类越远越好，如肉类和豆类搭配。那这儿呢有一个误区，有人说，那我吃蛋白粉不就得了？作者认为，一般来说，日常通过饮食就能够补充蛋白质，不要盲目的购买蛋白粉。有强烈意愿的，在购买和服用蛋白粉之前，需要评估自己的膳食蛋白的摄入量，不要在已经摄入大量蛋白质之后再自行服用蛋白粉，以免增加肝脏、肾脏负担，增加患肾结石的风险。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碳水化合物，说通俗点就是糖类，是人类主要的热量来源，人们的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它。但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合理摄取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到底怎么吃才健康呢？
0: 不少人爱吃精白米面，经常过量食用，结果呢会导致肥胖。比如有的人就喜欢吃炒饭、炒饼、炒面，精白米面搭配大量的油脂和盐分，再配上一点点绿叶菜。有的人在食堂打饭，先来一份酸辣土豆丝，再点4两米饭，一顿饭下来相当于吃了双份的碳水化合物，却没有摄入足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还有的人进行伪养生，虽说吃的是五谷杂粮磨制的米糊米浆，但是会习惯性的加入大量的糖。那么这些不良习惯都会导致碳水化合物摄入超标，增加我们患肥胖、糖尿病的风险。碳水化合物可以分为复合碳水化合物和简单碳水化合物两种，这其中简单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容易引起血糖波动以及肥胖、血脂异常等慢性代谢性疾病。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无糖食品，不少人觉得既然无糖，那就可以放开了吃。其实所谓的无糖食品是指不添加蔗糖、葡萄糖、麦芽糖等添加糖，而使用糖醇、代糖等替代品的食品。 大多数无糖食品都是谷类制品，如无糖面包、无糖饼干、无糖月饼、无糖元宵等。虽然没有添加简单糖，但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经消化吸收之后，最终产物还是葡萄糖。如果大量食用，也会造成血糖升高以及肥胖，所以呢，无糖食品也不能够随意多吃。此外，有不少人过度的迷信蜂蜜，认为它通便效果好。其实呢，要想发挥蜂蜜的通便效果，需要具备两个条件。食用蜂蜜者是果糖不耐受者，一次性蜂蜜摄入量较大，蜂蜜的含糖量高，热量高，因此呢，不能一味的迷信蜂蜜水。要想排便通畅，多吃绿叶菜、梨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效果会更好。有人认为，既然碳水多吃不健康，那么就少吃或者不吃主食才会更健康。而作者认为，影响血糖和决定胖瘦的是每日摄入食物的总热量。如果只是单纯的少吃主食，却大量的吃高脂肪肉类和不健康零食，那么这更容易造成脂肪堆积，血糖升高。还有人认为粗粮多多益善，作者认为粗粮中的膳食纤维是一把双刃剑，过量摄入膳食纤维会使胃排空延迟，造成腹泻、消化不良等，对肠胃较弱的人尤其不利。此外，长时间过多摄入膳食纤维，在延缓脂类和碳水化合物吸收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钙、铁、锌的吸收。所以呢，吃粗粮呢，咱们也得适量，每天摄入100到250克最好。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无论是清炒绿色蔬菜、油煎肉食，还是制作葱油饼、油泼面，一日三餐烹炸炒拌少不了油。因为有了油的加入，菜品变得香气扑鼻，味道诱人。而外卖食品更是油大盐多的重灾区。还有一些卖相好但脂肪含量爆表的网红甜点，在不知不觉中让体内的脂肪越来越多，远远超过身体需要，最终导致年纪轻轻就患上了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对于脂肪的好坏，我们应该怎么理解？
0: 一味抵触脂肪不利于身体健康，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脂肪是很重要的。摄取脂肪不要单纯的看量，而要注重质。那作者建议呢，要参照好脂肪和坏脂肪的标准来选择饮食。什么是好脂肪呢？好脂肪是指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包括单不饱和脂肪酸与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脂肪，这样有助于调节血脂。比如橄榄油、鱼油、瓜子等富含好脂肪。而坏脂肪呢，是指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主要存在于肥肉、动物油、油炸食品、甜点等中，过多摄入会导致肥胖、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好脂肪大多来源于天然植物性食物，如各种坚果、大豆等，而坏脂肪大多来源于畜类脂肪和加工食品中的脂肪，如肥肉、人造黄油、人造奶油等。我们知道，血管中有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好胆固醇，在体内以高密度脂蛋白的形式存在，它如同运送垃圾的卡车，帮助清理血管垃圾。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则是坏胆固醇，它是形成斑块、引起血管交通堵塞的罪魁祸首。 所以呢，我们要尽量用好脂肪代替坏脂肪，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来升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肥肉中蛋白质、维生素等的含量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大概90%是脂肪，而且是饱和脂肪酸。大口吃肥肉的

0: 事相信不会有多少人干，平时我们更应该提防那些不知不觉中吃进去的肥肉，作者在书中称其为隐形肥肉，比如排骨、丸子、带皮禽肉、猪瘦肉、牛羊肉卷以及肉馅主食等。那么究竟怎样摄入脂肪才好呢？作者给出的建议有三点：一、食用油用植物油代替植物黄油、猪油等，尽可能选择少油的烹饪方式，如蒸、煮、焖、拌、快炒。第二个方法呢是肉类多用白肉替代红肉。第三个方法呢是零食多用天然食物代替加工食品。而想靠吃轻松控体重、悄悄抗衰还能防病，作者的建议是日常饮食尽量选择颜色丰富的彩虹搭配，用天然的全谷物、粗纤维食材替代过度加工的食品，让身体从内到外轻盈起来。烹饪时多做减法，用清蒸、白灼、凉拌等方式保留食物本味，既能锁住营养，又能避免热量超标，吃出年轻状态和健康活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控体重、抗衰老、防慢病。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6: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9: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0: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9: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0: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9: 应该啥样啊？
10: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9: 这绿色在哪儿啊？
1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9: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9: 堵车，
1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9: 懂了， 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0: 学得挺快呀。
9: 干脆呀、啊、我骑车上班得了。
1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9: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1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1: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5: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5: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5: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6: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7: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7: 大夏天的吃火锅，
1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9: 李金敬王羲之，汉时
20: 朱俊献土豪，出侯都，唯有郑国豪重用。诗人闲言，土豪无优劣，管手有巧拙。有人以绿城西主管及楼管兼位，入职多年，思意可爱玩，具比金宝雕琢，然后为宝也。
21: 同学们，我们今天将继续啊探寻无比之源的旅行。刚才大家在读李经，你们读完以后有什么感受？
22: 满足了这么多要求才称之为一支妙笔吗？
23: 那王羲之喜欢用什么样的毛笔呢？
24: 那能有笔能满足王羲之的要求吗？
21: 音乐老师，那同学们都有问题也提要求了。
25: 哎，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这样咱们赶紧开始今天的旅程。
21: 好，咱们出发了。走，
26: 出发了。
0: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跟随王羲之的笔经来到了善莲，看到了湖州毛笔，三国魏为旦的笔方中也详细介绍了制作毛笔的方法。那么现在的毛笔是怎么制作的？王羲之对毛笔又有什么要求？
1: 老师，王羲之喜欢用什么笔啊？
2: 哎，王羲之喜欢的笔呢，就在我的手上，就是这支蜀须笔。在王羲之在湖州任太守满了三年之后，他就去了绍兴，然后就写下了那个最著名的《兰亭集序》。
3: 这湖笔究竟怎么做出来的？我还真是挺好奇的。同学们一起去看看。
2: 走。
4: 好啊。
0: 在于越老师的带领下，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善莲湖笔厂。在这里有80多位师傅在从事湖笔制作。湖笔由纯手工制作，一般需要经过择料、水盆、结头、装套、蒲墩、镶嵌、择笔、刻字等12道大工序，从中又可细分为120多道小工序。在众多工序中，以择料、水盆、结头、择笔4道工序要求最高，最为讲究，尤其是水盆和择笔。2006年，湖笔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那么，之所以湖州的湖笔能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还有2个绝技。那我接下来要给大家看的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水盆工艺。这位是王老师，王小华老师，是我们湖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项目的继承人，也是大师啊。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样制作。
5: 王老师，
26: 哎，你好。
5: 王老师好。
27: 老师，那水盆工具到底是在做什么呀？
26: 在水盆中呢，其实就是用从原料开始，把它那个笔头制作完成。整一个工序呢，要经过20几道小工序。我操作的呢，其实就是目的呢，就是要达到把它的顶峰理齐，整理齐。
5: 就把稍微长一点的毛，
26: 其实就是长短不一的呢，经过我这样
5: 梳理
26: 以后，从长到短给它排理一下，形成上面齐下面齐，两边都是齐的。就像这样排理整齐。
5: 给同学们看一看，咱们得稍微拿近了一点。
25: 我们就是说，好的东西它肯定有美感，这里面感觉已经出来了。
5: 那这样拿近了，你都能看清楚，对吧？这边怎么样？
4: 长，
5: 这边
4: 短。
5: 对，还真的是这样，都是靠您这样手工梳理的。
26: 是，其实就是我们一点一点，就像这两片一刀，我们一刀一刀做，一刀的话一般操作时间1个小时。
0: 王老师说，按照善莲一带传统，水盆工全部由女性担任。在水盆车间，像她一样从事水盆制作工序的人有10几人。每天他们手掌浸泡于冷水之中，一手拿着古书，一手攥着脱过枝的毛料，在水盆中反复梳洗、逐根挑选。如此日复一日的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因此他们也被称为水盆娘娘。
5: 咱们同学们如果能体验一下这个宅毛，您觉得他们能给他
26: 那可以啊，试一下。
5: 你试一下
26: 看
5: 好不好？
26: 来，
2: 来给你们
26: 试一下看。
5: 那个王老师您教教他。
26: 来，小娘娘试一下。其实我们凳子就是坐1/3，腰板挺直，好，人往前。正坐的话呢会挡光，光线不好。侧坐的话呢刚好光线能照到手上，我给你看一下怎么拿，好吧？
5: 好。
26: 最用力的是这个，然后呢，这个手呢，拿着，一点一点，用力，手不能抖啊。其实做水盆的话呢，主要就是一个呢，要心要静，静下心来做。
0: 以竹为杆，以毫为锋，一点一点把这些动物的毛发梳洗整理，既考验眼力又考验耐心。而这些看起来如此单调的手工步骤，却成为了许多制笔师傅毕其一生坚守的职业。
5: 老师，那这道工序为什么要在水里完成呢？
26: 因为那个羊毛的话呢，它是松开的，蓬松的，在水里的话它能看到它的丰盈。还有呢，在水里的话呢，它的羊毛就会听话，它会 粘合在一起，它能看出那个羊毛的粗细。
6: 老师，那这盆里的水就是

0: 齐，我真的觉得
1: 它就一个重新排序的过程，
0: 太难了。
1: 所以我们看这一天两天甚至几年的功夫才能下来的。
0: 嗯，
1: 我们一般呢在水盆娘娘的培养上都是要经过3到4年的时间才能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0: 才能出师，
1: 才能出师。
0: 这个好学吗？
2: 有点难。
0: 您是什么时候学的？学了多久的？
2: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呢17岁吧，就是踏进来这个厂，主要原因呢就是我是土生土长的善莲人，还有一个影响呢就是我母亲是也是这里的笔工，那个从小耳濡目染，就是对这制笔有一定的影响，每天放学回来就是在这个工厂里面转，对吧？所以也有一定的感情。
0: 学了多久？
2: 40年。
0: 40年。我刚才也观察，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看到老师的手啊，都泡烂了。
2: 这看到没有？
0: 嗯。
2: 刚才古书的话，它不是这么攀着的吗？对吧？
0: 对，
2: 这攀住的，这里也有一个老茧。大吧，
0: 明显
2: 很厚的一个老茧，对吧？其实就是每天操作的时候，就是拿着这个骨梳，它起泡破了还是做，还有一个就是整天浸在水里面，那个手，黄梅天，手指要烂的。
0: 我特别想跟老师握握手啊，因为就是这次旅行就是特别的就是有感触啊。我就
1: 是
0: 到这儿了才知道，你看制作一只小小毛笔，这只是其中的一道工序、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这样精益求精的工艺，这样的匠心的精神真的是很打动我们，是不是同学们？
1: 我们鼓掌吧。
3: 善莲湖笔之所以能名满天下，离不开笔工对湖笔每一道制作工序的日益坚守。这位正在绑笔头的大姐名叫马建琴，从事湖笔结头工序制作已经20多年了。结头是指把水盆做好的半成品笔头绑定，然后用融化的松香滴于笔头根部，使笔毛不易脱落。这个过程在湖笔制作过程中被称为结头。结头看似简单，但是从学艺到出师就需要3年，再到成为真正合格的湖笔匠人需要10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位正在打磨笔杆的老人名叫徐金宝，从事湖笔笔杆的挑选和制作已经将近50年了。把锯好的笔杆一支支打磨装套之后，湖笔制作就会进入到下一个工序——择笔，而这个工序也是湖笔制作中最难的一道工序。
0: 你好，马老师。
4: 来，你好，来。
0: 马老师。
4: 大家。
0: 马老师在一直很认真的、在这儿，也是像摘毛揪毛一样。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4: 我们这个工序叫择笔，择笔工序。
5: 老师，那择笔的工序是干啥的呀？
4: 我们是叫选择的择。那么前面一道工序，它做的有的地方有不好的，就是把没封的，有的是病毛，就在我们这里要把它修整，再上浆定型。那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叫择笔。
0: 您能给大伙儿详细的，就是拿您手上的活给大家讲讲，您是什么样的需要给它择掉，或者什么样的要保留啊？
4: 就是我们现在这样，这个地方呢，这有一个白的，那这个白的，因为我们湖银有一个银的，就上面有透明状的那一地方就叫湖银，叫黑子，叫我们叫行话叫黑子。那么这个地方如果说有一个白的羊毛冲上去了，那么就把它去掉的，没封的也要把它去掉，就是这样慢慢弄。
3: 择笔师傅不仅凭借眼力，更要靠手感，从成千上万的毛中剔除弯曲的、不合群的、杂乱的毛发，一招一式精确万分。经过严格择笔工序的毛笔，锋影完美无缺，笔尖既富有弹性，又不会开叉。
4: 这个我们这个择笔学徒也是3年，
1: 也是三年。
4: 要学三年，学3年之后，你基本上就是学徒满师。
3: 在善莲，湖笔制作一直延续着学徒制的传统，学徒要拜师学艺，从择料、水盆、结头、蒲墩。

0: 方套、镶嵌、折笔，到最后的刻字，每一道工序的学徒时间都是3年，这也是很多湖笔匠人一辈子只做一道工序的原因。
1: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知道吗？
2: 不知道。
3: 老师，这是水还是胶啊？
1: 这个就是胶，这个胶呢是海里面的海藻类，是叫我们叫六角菜。这个胶呢，就是把它干了之后呢，这个笔呢硬的，但是浸泡在水里它会化的，这个就是这个胶。
0: 树之以管，故以漆液，则以海藻。我们眼前看到的这碗胶，就是制笔之法中提到的海藻。海藻中含有一种叫海藻酸钠的物质，可以制作成胶水，用来给毛笔定型。这是古代择笔时的一种方法。让同学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几千年前的做法至今一直保留着。听完马老师的讲解，对于这样古老的择笔方法，同学们也忍不住要去体验一下。
1: 这个择笔刀是要拿走，这个手指放在这儿，啊，那再拿一下看，这个笔这样拿。小拇指放在这，这三个放在这，像走路一样能够走的，啊，这个手指弯进去，哎，这样，这样，哎，对，这样，哎，这样，这个不要出来，就这样，对。
0: 择笔需要使用专业的细弯月小刀，一边用择笔刀挑出无锋、断裂、弯曲的毛，一边转动毛笔。需要双手合作，手到、眼到、心到。
3: 我太难了，有点难。
1: 主要是一个手势一样的，手势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就不行了。
4: 而且就是一支毛笔已经经过了我们这一条流水线好多好多工人的手，每个人的匠心都存在这里面，而且几千年来不断的技艺精进，我们又远远超出了它。
0: 在这种精进技艺的过程中，不同工种的笔工都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辛苦。这些制笔工伸出手来，单从手的外观、老茧的分布位置就可以断定身份。常年冻疮的大都是水盆娘娘，拇指指甲留长的多是择笔师傅。就是这一双双不再白净柔软的手，才制造出这些名扬中外的湖笔。
5: 李老师，我看大家在这写字啊，我观察了一下，我突然有了一个小疑问。你看咱们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这个笔为什么排在这手啊？
4: 哎，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啊。你看，文房四宝里面，如果我们做一个减法的话，除了毛笔之外的另外三样，你要如果去掉，其实毛笔还能书写。比如说没有纸了，我可以写在竹子上、木头上，对吧？写菱绢上，
5: 对、哎，
4: 没有墨了，我可以用朱砂
5: 颜料
4: 、对吧？那皇帝就是用朱砂，叫朱批，
5: 沾点水都能写
4: 、对，所以只有毛笔这一项是我们整个手的延伸，也是什么呢？当它落下的那一刻，是我们思想的延伸，就开始创作了。所以说这个毛笔的作用，它能排在第一位，那就在于
5: 重要，
4: 它的重要性。
6: 我写的是跟着书本去旅行，我在家里也练过字，我觉得家里的毛笔比较容易分叉，很毛躁，这支笔写起来比较顺畅，拐弯也很圆滑。
3: 我觉得这支笔用起来很流畅，它蘸墨的时候是很有弹性的，写起来也比较流畅。
5: 怎么样，同学们写的差不多了，咱们互相展示一下自己的小作品怎么样？
4: 看一看。
5: 说说，李老师，
4: 我感觉大家用了不同的笔，也不用了不同的字体，总体来看呢，就是各有千秋啊。如果说一定要讲一个最好的呢，我觉得还是这幅，哎，因为它的这个笔锋、笔韵，还有运笔的整个一个构图的这个位置啊，都恰到好处。刚才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着同学们在写这个中国字儿，用着中国毛笔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传承，它必须要有载体。但通过这一支笔，我们可以在写的过程当中 凝神静气的时候，感觉到跟王羲之在对话，跟蒙恬将军在对话，跟后来的赵孟頫、吴昌硕这一代一代的中国的书画人，包括湖州的书画人在对话。
5: 说得太好，我们跟着笔经走到了湖州，
4: 对，
5: 又认识了湖笔。再看着同学们刚才书写下来的书法，我真的觉得这次的旅行太有意义了。尽管就要结束了，但我相信我们的匠心精神，我相信我们的书法民族之魂会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感谢您收看我们这次的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2: 再见。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7: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3: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5: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 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2: 从无人问津的流浪狗，到大名鼎鼎的太空狗，小狗莱卡为何会中选？为了探索未知的宇宙空间，哪些动物被陆续送到太空做客？解码科技史，飞向太空的动物。在载人航天的历史探索中，有科学家们的辛勤付出，同样也离不开小动物们的默默奉献。小狗莱卡的飞行实验不仅对飞船的环境控制、生命保障和救生系统等进行了验证，更是促进了航天医学的研究。苏联选择狗作为实验对象，而美国则将目光投向了灵长类动物。为了能获得更为准确的载人航天数据，黑猩猩哈姆搭乘水星二号飞船顺利升空，然而返回舱坠入大西洋，大量进水，气囊破碎严重，在场的人员开始担心哈姆是否依然存活。返回舱的盖子打开了，哈姆竟然还活着，他看上去精力充沛，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只是擦伤了鼻子。哈姆乖巧地等待工作人员的细心检查，就这样，哈姆成了第一只进入太空的黑猩猩。太空竞赛并没有因为哈姆的升空而宣告结束，虽然美国人宣称成功将一只黑猩猩动物送入太空，但苏联人却指出此次飞行只进入亚轨道，还算不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太空之旅。要知道，轨道飞行和亚轨道飞行可是有着本质区别的，首先便体现在飞行高度上。亚轨道飞行高度通常在20千米到100千米之间，而轨道飞行一般可以达到300千米以上。除此之外，在飞行特点上，黑猩猩哈姆仅仅飞行了几分钟，未能实现环绕地球一周，只能算是较为特殊的抛物体运动。对于当时的美国宇航局来说，许多人质疑是否真的有必要在发射人类之前将一只黑猩猩送入轨道进行实验，因为几个月前苏联的尤里加加林成功的绕地球轨道飞行没有任何不良影响。最终美国宇航局认为有必要首先收集他们自己的数据。在水星五号任务开始前3天，黑猩猩伊诺斯从剩余的潜在黑猩猩中被挑选出来。伊诺斯于1960年4月3日从迈阿密珍禽养殖场被带回，他在肯塔基大学和霍洛曼空军基地完成了大量的太空训练。与他的前任哈姆相比，伊诺斯的训练更加激烈，科研人员对他进行了精神运动指导和学习对各种任务的刺激做出反应，以此来评估身体和心理健康。1961年10月29日，伊诺斯搭乘水星五号飞船顺利升空，成功地绕地球轨道飞行。生物遥测系统向地面传输了伊诺斯的一系列生理数据。在绕地2圈的飞行过程中，他吃了东西，完成了几项之前训练过的心理学实验。尽管在飞行结束时，生命保障系统出了故障，但飞行器返回了地面，伊诺斯幸免于难。此后，专家们还对他进行了生物遗传学研究。在伊诺斯飞行几个月后，宇航员约翰·格伦成为第一个绕地球轨道飞行的美国人。
16: 相比于大名鼎鼎的莱卡和哈姆，小豹、珊珊的故事了解的人并不多。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1959年，根据中央指示，中国科学院将原定研制人造卫星的规划进行了调整，制定了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的工作方针，将探空火箭的研制作为当前的先行工作， 为将来研制卫星进行准备。由此，安徽广德士杰镇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探空火箭发射基地。伴随着发射场地的建设，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组建。

0: 了宇宙生物学研究室开展相关研究，工作任务之一是训练动物送入太空。
1: 在培养对象上，科研人员们自然地想到了让猴子上天，但是猴子的野性难驯，天生好动，与人难以配合，不容易进行测试训练。在实验室中，猴子更是多次挣脱束缚，让研究人员们哭笑不得。最终，研究人员放弃了把猴子送入高空的打算，决定像苏恋恋一样选择狗。狗这种动物聪明，驯化力强，通人性，与人的配合比较好。研究人员四处寻找，找来了一些年纪尚小的小型狗。
0: 当时找来的呀，都是一些很普通的、很常见的农村地区的那种小土狗，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华田园犬。这种狗啊，没有那么娇贵，吃苦耐劳，而且呢，还安心接受训练，所以很自然的就被人们看中了。不久之后啊，陆陆续续在动物房当中，人们就看到了100多只狗的存在。要挑选出合适的太空狗啊，它们的外形、大小、性格、年龄、性别、身体素质等各方面，研究人员都要认真考虑，仔细筛选。初选就在动物房中进行，年龄上要求小狗在1岁半左右，最大不得超过3岁。再有，体型也是一个重要选拔标准，太瘦的狗体质跟不上，后期的训练没有办法参加。太胖的狗呢也不行，这个搭载火箭给它提供不了太多的空间，太胖了进不去。研究人员制定了一个严格的标准，体重必须在6000克以内，身长小于35厘米。仅仅是这一关，就有70多条小狗被淘汰，无缘上太空。最后，对他们的性格还有要求，必须是那种亲近人、不怕陌生者，对新环境、新刺激有明显的探究反射，而没有消极防御反应的狗。而有些狗呢，性格实在是太差，见不得人，只要有人靠近，甭管你是谁，马上就开始狂叫不止，甚至啊还会很呆呆的给上一口。这样的狗肯定不能送上天呐。所以在挑选飞天狗的过程当中啊，咱们有研究人员就曾经感慨说：“天哪，这比给人找对象还难呐！”
1: 研究人员对小狗的灵活性和神经类型进行了鉴定。神经类型鉴定类似于今天的心理素质考察，有的小狗灵活性太强，活泼好动，很难安静下来；有的小狗灵活性太弱，容易产生惰性，碰到嘈杂的环境还会发抖甚至痉挛。因此对小狗的性格和神经类型进行鉴定是非常必要的。另外，研究人员会对小狗进行体格和心肺机能的临床检查，了解它们生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同时还要做动物的血常规和尿常规检查和生物化学测定等，以便进一步了解动物的健康状况。
0: 研究人员还给小狗们专门进行了超重、高温、抗旋转、平衡、噪音方面的训练。比如说，火箭升空的时候是有着强烈震动的，小狗能受得了吗？那就把它放在震动台上，让它慢慢习惯。发射时噪音可以达到100多分贝，会把小狗吓到。怎么办呢？把它放在一个装了好多个大喇叭的噪声室里，播放火箭发动机工作时的强声巨响，让它逐渐的适应。火箭飞行阶段受到气压、气流等因素变化的影响，生物舱可能会翻滚，那小狗们也得习惯啊。于是就专门给他们做了一个旋转木板，把他们捆在上面，然后手动的转起来，让他们慢慢的适应。为了对抗火箭上升以及生物舱返回过程当中出现的过载、过大的现象，小狗们还得体验旋转离心机，真是啊，受了不少的罪。 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一旦生物舱出现了故障，那么可能会失压，温度过高，还得让小狗啊接受相关的训练。为了让小狗对高温的环境啊能够有适应，人们啊在一个箱体里头安装了一个100瓦的灯泡来给它们持续加温。想一想，这些小狗能够通过如此严苛的训练，真挺不容易的。
1: 通过测试的小狗都要进行一些相关手术，例如先将小狗麻醉，再进行颈部动脉管的剥离手术，把颈动脉缝合在皮外，做成一个皮桥。颈动脉皮桥愈合以后，将用来进行血压的测量。除此之外，在工人、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的努力之下，大大加快了太空生物舱的设计、试制、实验和试装工作。生物舱分上下两段，为整体密封结构，上部装有磁记录系统、核子乳胶块和电路控制系统。磁记录系统用来记录飞行过程中狗的心电、血压、体温和呼吸等生理指标，以及火箭参数与内部环境。核子乳胶块用于测量内部辐射程度。下段装有摄影系统、生物生活条件保证系统、白鼠箱、小狗托盘和生物试管。摄影系统采用电影摄像机连续拍摄飞行过程中狗在超重、失重状态下的行为反应。生物生活条件保证系统为消耗性单质能吸收器的半闭式系统，具有自动供给氧气和自动调节二氧化碳浓度的功能，能为生物在舱内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狗的托盘通过四个减震器装在下段的端框上，在小狗头部设置条件反射装置，狗尾部设置尿液收容盘，托盘上备有安全带。生物生活条件保证系统在火箭起飞前5分钟由地面控制开始工作，整个工作时间约1小时。为了保证生物着陆后在等待回收的期间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当系统工作结束后，生物舱自动打开3个通风窗，使外界空气与舱内气体进行交换。回收舱外形为倒置截锥，内部装有降落伞回收系统。
0: 经过了半年左右的训练，小狗小豹和珊珊这才脱颖而出。小豹黑白相间的皮毛反应灵敏，训练时特别听话。珊珊一身黄毛，性格温顺，个头适中。由此，小豹和珊珊就成为了我国的第一批太空狗。他俩上天的时候啊，待遇还是比较优越的。这得感谢谁呢？除了感谢工作人员，还得感谢一批啊比他们早上天的大白鼠。由于缺乏经验，一开始呢，咱们忽视了生物舱的舒适问题。实验的时候，这些大白鼠们啊，被震的是死去活来，心律紊乱，四处翻滚，以致科研人员连完整的心电曲线都没有记录下来。由此就对生物舱进行了很多的改进，比如说给小狗们设计了带有减震器的托盘，小豹和珊珊呢系上安全带之后是趴在这个托盘里的，比较稳定，让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还有大小便的收集装置，这也可以进一步提高舒适度，减少空气的污染。另外，生物舱的温度保持在24摄氏度，小豹和珊珊上天的感觉可比大白鼠们要好太多了。
1: 为了把小狗送上高空，火箭的设计也是尤为重要。经过缜密分析， T7A 被定为生物实验火箭，它是 T7 探空火箭家族众多成员中的一个。该型火箭为2级无控制火箭，拥有一个固体助推器和液体火箭组合而成，依靠尾翼保证飞行稳定。通过分离器和爆炸螺栓分别完成1、2级分离与生物舱和火箭分离。生物箭头最大直径0.6米，长2.42米，大于箭体直径，因此火箭外形呈纺锤状。 火箭外径0.45米，全长11.24米，起飞总重1350千克，可将180千克的有效载荷发送到70千米左右的高空。一切准备就绪，工作人员将主火箭运到发射现场，并和助推器等一起竖立到发射架上。就在发射即将进行时，一个意外却发生了。平时十分乖巧听话的小豹，在进入生物舱中后突然变得十分狂躁，情绪波动很大。如果小豹以这个状态上天，不但不能正常进行测试，小豹在挣扎过程中还可能弄断已经附加了相关测量设备的颈动脉，立刻会血溅当场，危及生命。情急之下，发射指挥部紧急召回了小豹的专职饲养员，21岁的赵秀华。平日里的朝夕相处，使得小豹特别信任他。指挥部让他前去安抚一下惊慌的小豹，好让发射能够继续进行。
0: 赵秀花和小豹的感情非常好，知道小豹肯定是被吓坏了，自然很是心疼，一口气就爬上了50多米高的发射架。在生物舱门口啊，赵秀花见到了眼里含着泪水不停哭喊的小豹。小豹进入生物舱的时候呢，是由吊篮给吊起来的，这个吊篮呢是镂空的，在起吊的过程当中，小豹能够直接看到地面离它越来越远，周围都是一些没见过的陌生人，各种各样的机器设备还发出了不同的声响。这种嘈杂的环境是小豹从未经历过的。那么从发射前记录下来的数据看呢，小豹的血压和心率明显升高，充分表明它此时已经受到了惊吓。赵秀花见到了小豹，一边呼喊着他的名字，一边轻轻抚摸安慰着他。小豹好不容易见到了平日里最亲近的人之后啊，总算是安静了下来，乖乖的让人们将它固定好。在经过了细致的检查之后，T7A 探空火箭腾空而起，将小豹送往高空当中。对仪器数据的分析表明，飞行过程当中它的生理指标虽然有了不小的波动，但均属于正常的可逆的生理反应。换言之，倘若把小豹换成一个人的话，那么它同样可以承受。
1: 为了让小豹平安地返回地面，在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工作人员开始执行火箭生物舱的回收任务。很快，人们在预定着陆区域上空发现了180千克重的生物舱。生物舱上的降落伞自动打开，撑着58平方米的主伞，正以每秒8米的下降速度，向距离发射地约40千米的无人山区中安全着陆。小豹经受住了火箭飞行的考验，飞行高度约70千米，在高空飞行了20多分钟，并在生物舱里生活了1个半小时。生物舱着陆约40分钟后，研究人员赶到了现场。等到技术人员打开舱盖抱出小豹时，小豹和四只大白鼠安然无恙，状态很不错。这只刚刚经历了高空历险的小狗，温顺地把头依偎在人的身上，欢快地摇着尾巴，好像在说，我终于回来了。这次飞行生物学的实验研究获得了初步成功，生物舱各个系统工作良好，达到了预想的结果，运载火箭性能完全正常。通过此次生物火箭的飞行实验，在科学研究方面获得了不少宝贵的资料，这是我国高空飞行技术和太空生物学的又一个进展。13天后，我国的第二只飞天小狗珊珊搭载 T7A 火箭也成功地飞上了天。随后，小豹和珊珊他们一起被运往北京，成了人人想见的小明星。这两只狗是中国迄今飞得最高的狗。这两次生物火箭的实验获取了火箭在飞行过程中的一些动力学因素，例如超重、失重、噪声，取得了对动物生理功能影响的实验资料，其中包括初步了解了高空大气的物理性质和宇宙辐射的强度，以 以及初步解决了密闭舱弹射、回收和安全救生的方法，研究了密闭舱生命保障系统和防护装置，发展了生物遥测技术，不同于小狗、猩猩等动物的飞行实验，法国人另辟蹊径，成功地把一只猫送上了高空，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小猫菲利赛特。
0: 菲利赛特曾经是一只在巴黎街头流浪的母猫，在它进入太空之前，法国人曾经将三只老鼠送入太空，获得了成功之后，他们决定找个头大一点的动物来试一试。为此，法国科学家从街头找来了14只流浪猫进行训练。菲利赛特在此地获得了一个编号 C341。这14只小猫咪经过连续2个月的训练，适应被固定在笼子里一动不动的吃饭、排便、睡觉。最终，法国人挑选出了6只身体素质最好、配合度最高、情绪最稳定的猫，组成了世界上第一支猫咪航天队。随后，人们在6只猫的身上安装了多个电极，用以监测它们的生理指标，尤其是在头部，按照大脑分区不同，安装了9个电极。在它们的前腿之上还有2个电极，用以在飞行过程中使用电脉冲来刺激猫，观察它的反应。这套装置所记录的数据会给未来的载人航天提供很大的借鉴。
1: 在测试中心，菲利赛特由于情绪最稳定，被挑选为宇航猫。1963年10月18日，火箭被运往发射现场，随后它进行了一次全程15分钟的亚轨道飞行。火箭发动机在上升时燃烧了42秒，在飞行过程中，菲利赛特承受着巨大的重力加速度，经历了5分钟失重状态。植入菲利赛特脑部的电极，将他大脑活动的数据遥测传回地面站。通过电极和麦克风等设备的监测发现，在上升阶段，菲利赛特处于非常警觉的状态。在失重阶段，菲利赛特的心率变慢，呼吸也变得微弱。在载入阶段，菲利赛特的心率又再次回高。紧接着，降落伞打开，回收舱成功回收。研究人员打开舱门，菲利赛特安然无恙。从这一刻起，菲利赛特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只上过太空的猫。
0: 菲利赛特在返回地球之后，身体状况逐渐变差。3个月之后，法国科学家对他进行了安乐死，并进行了解剖。为了纪念菲利赛特的贡献，很多国家都发行了纪念邮票。2017年10月，有人为菲利赛特铸造了一个铜制雕像，来纪念他为人类科学所做出的贡献。这座雕像高1.5米，菲利赛特站在地球之上，凝视着他曾去过的太空。
1: 菲利赛特的太空飞行进一步完善了哺乳动物在失重环境中的一些生理指标，尤其是哺乳动物在太空环境下神经活动方面的数据，为人类的载人航天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价值。也正是这些动物太空实验的成功，加快了人类太空时代的到来。随着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各类空间站相继建成，宇航员们也具备长期在轨停留能力，于是人们开始思考太空环境下的生物繁衍的问题。1990年3月上旬，宇航员进驻和平号空间站的时候，随行的物资中除了一些常见的生活和科研设备外，还有一个来自苏联医学生物研究所研制的孵化箱，而在这个孵化箱中装有已经完成受精的鹌鹑蛋。由于空间站内的恒定温度给孵化创造了先决条件，不久之后鹌鹑蛋成功孵化。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鹌鹑竟然在失重的太空环境下依然能够神态稳定，丝毫没有慌乱情况的出现。随后关于空间站孵化出新生命的消息一经发出，便迅速成为了全球性的爆炸性事件。为了验证这次事件，科学家们先后把多只鹌鹑蛋放入地球轨道空间站进行实验，最后得出的结果是太空的失重环境并不会影响正常的生育繁衍。 进入21世纪后，人们不再满足地球生物能否在太空中生存和繁衍等宏观问题，开始将目光转变到更精准、更微观的视角。例如著名的水熊虫太空实验。水熊虫是一类极微小动物，有四对角，属于多细胞无脊椎动物，只有约1毫米大小，用显微镜才能看清它的面貌。此前科学家已知水熊虫是地球上生命力最强的物种，不吃不喝能活30年，可忍受高达150摄氏度高温，可以在南极、深海等极端环境中存活。因此，一个欧洲科研小组2007年把3000只水熊虫送上太空，来验证它是否能在太空中存活。将它们发射到地球轨道的太空后，在真空内完全暴露10天以上，随后再带回地球查看存活率。结果显示，超过68%的水熊虫都可在高能紫外线辐射中幸存下来，并且大多仍具备繁殖后代的能力。此实验结果一出，让无数科学家为之震撼。这代表着水熊虫是地球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被证明可以在真空中存活的物种，并且它们还具备抵抗辐射的能力。科学家或许可以通过这个实验，来了解地球生物能否适应星际旅行。到了2019年，我国的嫦娥四号着陆器携带了一个重量为3000克的密封容器，其中搭载了棉花、油菜、马铃薯、拟南芥、酵母和果蝇6种生物。这6种生物还构成了一个含有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微型生态系统。其中，植物生产氧气和食物，供所有生物消费。作为消费者的果蝇和分解者的酵母，通过消耗氧气产生2氧化碳，供植物进行光合作用。而酵母可以通过分解植物和果蝇废弃物而生长，并能作为果蝇的食物。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人类在月球建立基地，乃至移民火星，不再是那遥不可及的梦想。
0: 讲述动物宇航员的遭遇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在许多次实验当中，狗和猴子都不幸丧生，有的死于极端的温度和压力，有的死于高速坠落带来的巨大冲击。那只黑猩猩哈姆完成太空之旅后的开怀大笑，实际上在表达的是一种极度的恐惧。人类实现载人航天的梦想已经有60多年的时间，那些不同种类的动物为我们铺平了前往宇宙的道路，有了他们的贡献，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太空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我们才能有更多的经验飞向更远的空间。他们的身影共同构成了当下人类的群星闪耀。
1: 伴随火箭技术的发展，探索太空成了热门话题。从果蝇到猴子，再到小狗、黑猩猩、猫咪、蝾螈、鹌鹑、青蛙、蜗牛等等，科学家们几乎把能想到的动物种类送上了太空。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代价也是惨痛的。现如今，嫦娥四号着陆器携带的微型生态系统，让太空生物科学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为早日在月球建立基地而努力。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 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第二个姓包姓，那么这个姓有几个来源？第一，出自四姓，是春秋时啊孙敬夫之后，那么以艺名为氏，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的采艺叫鲍，啊那个地方有个地名，所以呢是这个他的一个后裔。孙敬夫是禹的后裔，夏禹的后裔啊，所以是这样一条线。第二呢，说他出自伏羲氏，伏羲说他之后有姓包的，因为我们知道伏羲在古代的记载当中啊，这个伏啊有时候就写成广字头底下一个包啊，古音是一样的，因为古无清纯音，古代没有伏这样的音的，发这个音也是发不啊，没有这个音的，所以也有杀他伏羲氏的后裔。另外我们知道少数民族，古代的一些少数民族，比如北魏孝文帝汉化的时候啊，这种进行改革的时候，也有一些人啊姓为包。同时代北，也就是今天山西北部 有一个少数民族叫包居士，后来全部姓了包。满族当中比如保家氏、瓜尔佳氏，他的后代用汉姓用的也是包。景颇族的金别氏汉姓是包。佤族杨布拉氏、尤斯拜氏，他的汉姓是包。那么内蒙古，我们知道东部蒙古有一个姓氏或者一个家族或者一个部落是非常有名的，叫博尔之金氏，博尔之金，他也姓包，所以包姓的来源是比较复杂。先秦的时候，包姓啊还不大为人所知，主要活动在今天山东地区。宋朝时候，包姓在全国的分布主要在安徽、浙江、山东、江西、江苏一带。明朝的时候，包姓分布越来越集中在浙江、安徽。所以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包姓的分布还是浙江最多，山东、青海、江苏四个省姓包比较多。这四个省占了全国包姓人口的一半，其中浙江是包姓的第一大省，占了包姓的15%。从人口数量而论，包姓不是大姓啊，包姓不是大姓，但是历史上人才辈出，比如管鲍之交，这个大家大概都知道，我记得课文里边都有，咱们就不介绍了。我在这里呢跟大家讲两个典故，一个典故叫二包纠特啊，有两个姓包的，他专门去纠正或者去抓啊，去这个这样一种很傲慢不正当的行为，特啊叫二包纠特。汉光武帝刘秀他有个叔叔叫刘良，刘良被封为赵王。有一次呢，他外出，在回来进入城门的时候，那过去的城门都很小啊，咱们现在比如去看山西平遥的城门，咱们就知道那城门不大的。他回来的时候，他的车子和右郎将有一个叫张邯的车相遇，大家都堵在这个门洞里。张邯正好出来，他这个光武帝的叔叔要进去，那大家都堵住。堵住时候，光武帝的叔叔气焰万丈啊，他是王啊，他就把这个看门的那个人，门侯，大家别听这个是侯，他不是侯爵啊，他就叫门侯啊，不要以为他官很大，不是，那就看门的，但也是个官，把他叫来，大声怒骂，并且要这个门侯跪在地上磕头向他认罪。而师弟教委就来了第一个报，叫鲍勇啊，得知此事非常气愤，实际上他跟那个门侯没什么关系，他也犯不着去得罪这个光武帝的叔叔，但是他上了一个奏，说赵王刘良是诸侯藩臣，蒙皇帝的洪恩入都伺候，应该晓得门侯的官儿虽小，但是是替国家在执行职责，是替皇帝在看这个城门，他这样藐视他，那么应该严加惩处。而这个

0: 举动啊得到了大家的赞叹，而鲍勇呢又把性格耿直不必强暴的鲍辉提拔为督管从事，所以这下呢就有两个鲍，这两个鲍啊就非常厉害，不必权贵了，光武帝都让他们三分。光武帝后来专门讲说，贵戚且宜联手以避二鲍，说这些皇亲贵戚啊收敛一点吧，避一避二鲍吧，别冲着他们去自找倒霉啊，这个就是叫二鲍纠特，非常有事。另外一个典故也是非常有事，叫鲍家无懒凳，这个典故很有意思，一种凳子叫懒凳。什么叫懒凳呢？在乾隆年间，扬州啊盐商很多，扬州非常发达的，在过去运河还没有被铁路替代以前，扬州是非常发达的城市，其中有一位盐商就叫鲍之道，巨富，富甲江南，就在扬州盖了一座府邸，盖了一个大房子，落成那天管家引着他要巡视嘛，你的院子造好了，刚进大门，鲍之道看见大门两边，哎，这个现在看不到了啊，咱们老北京可能还见过，因为老北京这个深宅大院多啊，大门口都搁着两条大长凳，板凳特别长，门口各一条，那么这个鲍之道就问管家，这是什么东西啊，搁这儿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放着两条凳子在这儿啊，这个管家说，哎，老爷啊，这个凳子啊专门有个名字的，叫懒凳，为什么叫懒凳呢，说大户人家都设这个懒凳，主要是怕下人啊跑进跑出买东西啊，或者在门口看门的呀，他们累了让他们坐下便于休息，这样呢也可以显示老爷啊仁爱宽容啊的风度。鲍之道沉思了片刻，吩咐管家说，撤除此凳，从今以后凡鲍家不许有懒凳，也就是不许人有偷懒啊，在大门口坐的不行。这个典故后来就被大家用来啊形容这一家人家非常的勤劳啊，要努力的干活啊，不能停，当然实际上对下人是不大宽厚的了，但是留下了这么一个典故。当代的鲍姓排在中国姓氏的第179位，人口67万，大概占全国人口的0.054%。
1: 每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这段历史始于1927年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1933年8月1日正式被定为建军纪念日。从烽火硝烟的革命年代到和平发展的今天，边防哨所、抢险一线、碧海长空，人民子弟兵始终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安宁。一面八一军旗，一份不变初心，八一建军节，向全体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退役军人致以崇高敬意。
2: 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

0: 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球壤、河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背景，它的源流啊，非常的有意思。最主要的一支源于周文王庶子啊，也不是嫡子了，姬氏的后裔。那么我们知道，姬氏就是西周初期非常有名的周公室，这个他有。他辅佐周武王灭了殷商以后，他本人被封在哪里啊？燕国。而燕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那么燕国传至周公室的后裔叫周公康的时候，又赐封周公康的支庶子孙封在巨鹿甘泉背水流域，这个背是带个三点水的，因为它是一条河，就建立了一个小国家。什么国家？背国。背国在哪里呢？今天河北清河一带。那么这个背就是宝贝的贝，当然是繁体字了，旁边有个义字旁，也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耳朵旁。这个国家后来被灭了以后，这个国家的子孙就去掉了这个义字。这个看来是中国姓氏文化的一个规律啊，国灭以后无以家为，土地没了，那么他就留下了那个贝。这一支是称为贝氏正宗，所以很多人讲我是清河贝氏，就讲的河北清河原来有贝国。那么贝姓的族人基本上尊奉周公康为始祖啊，这是最主要一支。它复杂在哪里呢？复杂在贝姓有很多是源于地名。在先秦的时候，称为贝丘的地方啊，贝丘可能是古代这个贝壳啊堆放比较多的地方啊，那么形成一个小山堆叫贝丘。叫这个贝丘的地方有哪些呢？就我查到的啊，有今天河北的清河、巨鹿、山东的博兴、淄博、江苏的镇江、广东的肇庆，还有哪里啊？甚至有朝鲜的青川江，这些地方在古代都称为贝水、贝丘。那么这周围的居民很多就后来姓了贝，所以我们知道贝姓来源很复杂。那么比较有意思的，我们知道当然贝姓也有很多来源于兄弟民族的啊，也有的是汉族融入兄弟民族，有的是兄弟民族用汉姓。满族当中的贝姓特别有意思，是在清朝灭亡以后，很多贝子、贝勒的后代取了祖上的爵位里边的一个字，改姓贝。换句话说，满族里边的贝姓的朋友，哎，你基本上，当然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啊，基本上可以说自己祖上啊是清朝的贵族，这是也很有意思的。那么贝氏原主起源于西周时期，我们知道前面讲过了，在河北省巨鹿的贝水成立了一个国家，后来有一支贝氏从河北巨鹿迁移到今天山东的博兴县东南一带啊，这个咱们前面也讲过啊，有这样一支今天。

0: 再大的姓，中国哪怕上亿的姓，在几千年前都没几个人的啊，一二十个人，经过两千多年的努力奋斗啊，不断的生，而且中国过去是多子多福啊，不断的生，不断的生，几十个人生到今天能生出上百万人来了，大家用小学的数学就能排出来了啊，用数学一算就行了，一代生四个，然后大概古人二十年一波，一百年里能生五代，大家想想就几个人了，基数越来越大，几何技术的膨胀啊。另外一些是就地起名，所以我想贝氏的一个特点是起源的地方非常的多元，当然随着历史的推移它也会在各地走的啊。贝氏虽然是个小姓，但现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都有很多姓贝的，贝姓的人才很多，比如南朝有一块贝叫始兴中武王，这样一块碑，这块碑和安城康王萧秀碑齐名，都是贝一渊写的。这个碑今天还在，在今天南京附近，其中的书法成就啊是非常高的啊，我们称之为书和雍容，并且带有行草的笔意，这是中国书法的一个瑰宝。那么贝一渊就是非常早的人，大家都知道贝聿铭啊，这是现在姓贝的最最有名的一位人物了，他是美籍华人了，大家看贝姓已经有到美国了，是吧？1983年普利兹克奖的得主，是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啊，这个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是这样的一个评价。那么贝聿铭先生家族是哪里啊？苏州望族之后，他是苏州望族，贝家在苏州不得了的。但是贝先生是1917年出生在广州，你看移动很大啊。贝先生的父亲很多人不知道，贝祖仪是谁呢？民国时期中央银行的总裁，你看也是一个了不起的金融家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像贝聿铭先生现在的代表作世界各地都有啊，现在很多朋友到巴黎去旅游，到罗浮宫，罗浮宫的扩建工程就是贝聿铭先生设计的，是吧？其实贝姓很有意思，好像和现代建筑啊特别有渊源啊。我们还有一位著名的建筑大师叫贝寿同，当年非常有名，现在逐渐被人淡忘了。他是1875年出生，1945年去世。大家看，其实是一个蛮近的人，苏州人啊。他早年是在上海南洋公学，就是交通大学的前身，后来留学德国，是中国第一位到西方专业学习建筑的人。他主持设计了很多民国年间的法院和监狱，他的好多设计作品今天还保留着。这个人非常有意思，贝寿同先生，他晚年大家知道他在干嘛吗？他在南京开了一家咖啡馆，很有意思的一个人。然后1945年，也就在抗战将要结束的时候，在南京病逝。他就是贝聿铭先生的叔祖，你看他是亲戚。贝寿同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大楼的设计者啊，尤其他们北京的朋友应该牢牢记住这样一位为古城北京留下过现代建筑的一个了不起的设计师。根据我手头的资料，贝姓在1987年排在447位，20年以后的统计，2006年，贝姓已经在500名开外了。那么关于他有多少人啊，在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我们都没有数字。
1: 马年起新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 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

0: 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泛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每年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这段历史始于1927年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1933年八月一日正式被定为建军纪念日。从烽火硝烟的革命年代到和平发展的今天，边防哨所、抢险一线、碧海长空，人民子弟兵始终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安宁。一面八一军旗，一份不变初心，八一建军节，向全体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退役军人致以崇高敬意。
0: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马年启星城，徽航伴您行，存款到徽航，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回头走，灿烂我放眼前方多么辽阔，看不见树像片沙漠，还要为东方人们泪缩，为累了刚好有个地方坐，空荡亲吻是谁闯了祸，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每年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这段历史始于1927年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1933年八月一日正式被定为建军纪念日。从烽火硝烟的革命年代到和平发展的今天，边防哨所、抢险一线、碧海长空，人民子弟兵始终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安宁。一面八一军旗，一份不变初心，八一建军节，向全体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退役军人致以崇高敬意。

89.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7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蚁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现在是下午的4点半，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卧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当夕阳把最后一丝燥热收进云层，2026年的夏天便多了一颗温柔的留白。这里是日落时光，我是你的声音陪伴者。在接下来这段被橘色天光包裹的时间里，我想和你一起听听林忆莲、许嵩、陈奕迅和王菲，他们的声音像是存放在旧木匣子里的信笺，记录着那些欲说还休的朦胧、奋不顾身的热烈，以及看淡之后的洒脱。今晚我们不谈宏大的道理，只关心那些在夜色降临前悄悄浮上心头的情绪。王菲曾在歌里问，徘徊在似苦又甜之间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那种没有捅破窗户纸的试探，就像此刻天边介于明亮与昏暗之间的暮色，既害怕失去，又不敢确定。让我们先来听听这种让人受尽委屈的甜蜜。

如果说暧昧是未完成的序曲，那么爱情就是刻进生命里的副歌。陈奕迅和王菲用一种过来人的口吻告诉我们，即使岁月磨平了棱角，那张旧 CD 里封存的感动，依然会让人猝不及防地红了脸。听完这首歌，你是否也想起了某个人？

在爱情里，我们总是习惯戴着面具，扮演那个无坚不摧的角色。但林忆莲用她细腻入微的声线告诉你，偶尔的脆弱也是一种权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与其纠结那些流言蜚语，不如痛痛快快地做一回真实的自己。

从都市情感的纠葛中走出来，让我们乘着许嵩的歌声，去往一场飘落在断桥的雪中。那里有关于江南的意象，也有属于青春的遗憾。有些故事，寻不到花的折翼枯叶蝶，就让它永远留在那个素颜的年代吧。

告别了断桥的纯白，夜色渐渐笼罩下来。林忆莲告诉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有太多言不由衷，就像这城市的霓虹，看似绚烂，却照不亮心底的角落。只是，夜再黑，也遮不住那些不经意间流露的伤痕。

在黑暗中待久了，人会不自觉地计算得失。王菲的这首《偿还》唱的是感情里从未说出口的代价，那些未曾实现的拥抱，那些被搁置的约定，在沉默中慢慢发酵。如果爱情真的是一场偿还，你觉得自己还欠着谁？谁又欠了你呢？

听完王妃的叹息，我们需要一点温暖的力量。同样是王妃的声音，这次却像一封写给自己的信。如果你还在为别人而患得患失，不如先学会如何爱护自己。你要知道，这世上没有谁比你更值得你去珍惜。

林忆莲的这首歌听起来像是在描述一种原始的吸引力。当卸下所有的伪装，回归到最真实的本色，那种纯粹的情感流动反而更加动人。这是一种对直觉的放任，也是成年人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

既然选择了回归本色，那就干脆把这种执着进行到底。王菲的这首歌唱出了一种决绝的姿态，不是看不清前方的路，而是就算选错了，也心甘情愿去承担。这种不悔，是今晚夜色中最明亮的那颗星。

听了几首深情的歌，我们换个角度来听听许嵩的思考。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是高雅，什么又是庸俗？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尺子，但真正的从容是能够包容所有的不同。满屏的弹幕里，总有一种人生哲学值得你细细品味。

思考过人生的广度，我们再来感受一下深情的厚度。这首歌里的温柔是一种极致的成全，即使故事的最后不是你，我也希望你的未来永远充满阳光。这种我不愿让你一个人的挂念，或许是2026年这个夏天最暖心的告白。

听完了厚重的告白，让我们松松紧绷的神经，回到那个不需要任何修饰的学生时代。许嵩的素颜就像夏天里的那瓶冰镇汽水，清爽又带着一点点气泡般的遗憾。当年那个陪你一起素面朝天的人，现在还在你的身边吗？

汽水喝完，气泡散去，留下的是最清澈的回甘。这首纯真像是在月光下的草地上躺着数星星，世界安静的只剩下呼吸。在成人的世界里摸爬滚打久了，才明白那份毫无杂质的信任有多珍贵。

夜色渐浓，我们的节目也走到了尾声。许嵩的这首《幻听》像是脑海里自动播放的回忆。有时候，我们怀念的并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个在当时奋不顾身的自己。这是一种若有所失的错觉，也是一种甜蜜的负担。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有去我。
6: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7: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8: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6: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9: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6: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0: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6: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0: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6: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

0: 制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 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 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 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 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 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年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万套，同比增长 28.0%， 新能源汽车产量 739.9万辆，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 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 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实现利润总额 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 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个百分点。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
4: 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岳峰、张文报道。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 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3: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

0: 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1: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0: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2: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3: 活力中国调研行，
4: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5: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6: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5: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6: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5: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6: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7: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6: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7: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8: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0: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 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11: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明：
12: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3: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14: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4: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6: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5: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7: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5: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8: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4: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8: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

0: 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0: 其他国际消息，10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 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

0: 代前行，岁月有声，去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以下方面发力：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到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19点左右，熊本县天草和鲁北地区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和西部、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又是周日，还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说啊，行业洞察这个设计做得越来越垂泪了，很小的一样东西，我们也试图去解释里面的行业的背景和奥妙。那暑期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活动是垂钓，那您知道小小的鱼钩背后有什么样的江湖吗？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鱼钩说起。在江西上饶鄱阳县，全国每十枚鱼钩当中有七枚就来自这个地方，年产超百亿枚，占到全国的70%，全球25%的市场份额。从家庭作坊到机械化的工厂，从论斤卖到按枚来卖，鄱阳县的一枚一枚鱼钩撬动了文体旅的融合发展。在鄱阳县已经拥有了机械化的鱼钩生产企业数十家，年产鱼钩超过百亿枚，而捕鱼也曾经是在这个鱼米之乡村民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鄱阳湖的湖风里，岸边历来就有着不少以制作鱼钩为业的家庭作坊。但是鄱阳鱼钩是怎么样从一种简单的捕鱼工具走到今天的产业规模的？在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讲一讲。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是从鱼钩说起，从江西鄱阳的鱼钩说起。我是王贤。江西的鄱阳县是著名的国家商品粮、棉、油、肉、鱼基地县，一直被叫做鱼米之乡、富饶之州。那这片富饶的土地还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产业鱼钩。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数字，说鄱阳县全县的机械化生产加工鱼钩企业有47家，年产鱼钩是超百亿枚，全国鱼钩据说有70%都来自于这个地方。那全球每100个鱼钩就有25个是产自江西鄱阳的。从之前的论斤卖到现在的按枚来卖，鄱阳的鱼钩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那今天我们特地从鄱阳请到了来自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欢迎江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
0: 今天还要一起来聊的我们的一位嘉宾，也是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是知名营销专家、智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5: 大家好，我是肖明超。
0: 现在夏天正是很多人垂钓的好时候，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要聚焦到江西鄱阳的鱼钩，靠水吃水。我们知道鄱阳湖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片水域，也养活了世代打鱼的渔民。那湖边呢，有很多制作鱼钩为生的家庭作坊。我听说，作为鄱阳县的传统主导产业的这个鱼钩产业，也有百年的发展历史了。那我觉得肯定得请江先生先给我们讲一讲。或者来说给我们透透鄱阳鱼钩产业的这个家底啊。我们看到的是说有，刚才跟大家介绍有47家机械化生产企业，不知道这个数字准确吗？
4: 就我们自己的信息是20多家。
0: 哦，20多家，那其实也不少了啊。那他们一般是怎么来的？一般是从家庭作坊这么发展来的吗？是这种比较老牌的企业吗？
4: 这个的话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基本上我们在鄱阳的鱼钩厂的老板基本上都是姓詹，詹天佑的詹，但是后来他们下一代现在是写詹，占卜的那个詹。
0: 明白。
4: 那他们这个家族呢，是从大概咸丰年间就开始做鱼钩，但是当初100多年前的时候不是鱼钩，而是叫卡子，就是用竹子削。用竹子削的。
0: 我在影视剧里看过，
4: 就是会说姜太公钓鱼这种不用鱼钩的这种模式。那后来是到大概近代开始有了这个用铁丝去做鱼钩的这个工艺，但是也一直都是手工在做。那也是到了70年代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机械化。那我们的董事长詹长明先生呢，他就是最早导入机械化的先驱。
0: 哦，那也就是大差不多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机械化，这个机械化是不是也会有个契机啊？
4: 契机的话呢，应该是改革开放吧，从国营的鱼钩厂到后来改革开放，这个可以让个人去做这个生产的行业，也差不多是在90年代前后才开始有现在的自动化的。
0: 其实也是慢慢的从一开始的这种初步的机械化，慢慢的自动化。
4: 对，从一开始的话是磨钩子，因为以前磨钩子是用手摇砂轮，手摇摇摇摇让它转转很快以后再上去。
0: 嗯，
4: 最早的时候一天可能只能做个100-200，然后到自动化以后一天可以到上万枚。
0: 是，这个跨越就太大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规模，像您所在的企业大概是个什么规模？应该得有几十亿，这个差不多这个数量级吧。
4: 那我们目前的产能已经到了50亿，当然我们现在因为还刚搬新厂才2-3年，所以我们还在优化所以我们是以100亿枚为目标。
0: 50亿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多了。
4: 因为自动化的关系，加上鱼钩它有不同的品类，有的品类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它就是要量，就是要数量来做销售，像特别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捕捞鱼钩，其实不能讲传统，而是现在包括出海钓鱼的那种延绳钓用，这种鱼钩的用量很大。我们休闲垂钓用的这种品类是不同的，然后对质量的要求也是不同。
0: 所以鱼钩其实就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或者我们鄱阳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些机械化的生产企业，其实大家都是基本是全品类的吧，就是像您讲的各种功能的鱼钩可能都有。
4: 对的对的，我们当然就是做捕捞的鱼钩它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可能会算到几厘几分，那我们只有到这种休闲垂钓的特别去做设计的才可以卖出这个价。
0: 我理解了，那我们主要的这么大量的鱼钩的产品主要销往哪里呢？
4: 销往哪里，其实全球，就是全球。像我们捕捞鱼钩的话，大部分的客户是在销往非洲，然后国内这种远洋渔船也都会用到，南美洲、北美洲都有，印度都有，这种需要远洋渔业的这种客户都有。
0: 只要哪里在这个有渔业的，对吧？有渔业的地方，其实它对鱼钩就有需求。
4: 那再来的话，这种需要休闲垂钓这种比较高端代工，我们也做。然后国内的这个台钓的客户也接了，台钓这一块可能占了将近一半。
0: 大宗的这种去渔业上生产的大概一半，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是大家所理解的垂钓，是台钓，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垂钓吗？
4: 对对，用手竿来钓的这种捕捞钩不敢说，因为海外有很多已经长期在做，他们是标杆，所以也一直在努力的能够让我们的成本更低，降本增效嘛。
0: 是，所以江先生把这个一路走来大概的这个我们的路径大概讲了讲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我其实听说啊，20多年前我们鄱阳鱼钩当时还是论斤出售的，您也讲我们的量非常大嘛，其实，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国际展台上，很多产品它其实是按枚来标价。我知道现在在鄱阳，我们的一些鱼钩的单枚的零售价也有10几块钱了，这我听说的啊，我。

0: 们怎么能够实现从原来按斤卖到现在按枚卖？您会怎么来给大家解释啊？就是我们的鱼钩最核心的是发生什么变化呢？
1: 其实十几块是有一点夸张，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钩子，然后它是用在钓休闲垂钓里面那种钓大鱼，钓很大很大的鱼饵，它需要最强的强度，最好的钩筋，然后呢有一个重点就是产品，它的钩型的设计能够符合这个钓这个鱼，才能够符合这个市场的需求，然后卖一个高价。我们鱼钩是接触鱼的第一个组件，所以就算我自己我明白说我的产品非常好，我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信心的问题，这个就是营销，我要怎么把我这个品牌让消费者相信，算是最难做到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的品牌现在还在才刚开始，
0: 这里面最难的是不是也会是营销？
1: 其实就是营销跟产品设计，因为其实在这里的钩厂大部分他很会做产品，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产品是做什么用。我是从钓鱼人变成钓具业的从业人，那因为我钓了，我从很小就开始钓鱼，所以我几乎所有的钓法都涉猎。这些融会贯通以后，我会知道说钓这个鱼，我举个例子好了，不管是鲫鱼也好，哦，那钓台钓，那我要针对它的口型、它吃饵的方式去做产品的设计。但是大家都做一样的东西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很大的超额利润。那所以我们像现在有路亚这一块，那路亚的话就需要去更针对我用钓的方式，然后也可以去设计不同的产品，还有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的它的需求，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东北大连那里去钓呢，那边叫黄尖子，在国外叫 kingfish。如果在大连钓，我拿八号线去钓，我拿很粗的装备去钓会赔。但是我如果去新西兰，我不用最强的装备，就每个地方的情况是不一样。
0: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种如果能够按枚来售的这个单价，确实能达到像我刚才说的有十几块钱吗？
1: 对，有一部分能够做得到，这是一种就是特别大的，甚至是去钓那个蓝鳍金枪。
0: 哦，
1: 对，这种可能会上百公斤，然后去挑战这样的产品才卖得到这样的价格。
0: 嗯，是的，但是也确实把我们的现在在鱼钩方面，我觉得其实刚才江先生所表达的是我们在跟针对不同的用户的需求，包括我们自己在产品的门类上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区分，包括按照用户的需求能够更有目的的去实现我们一些产品的突破。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讲的啊，我们包括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请江先生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个企业包括鄱阳本地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鱼钩的产业做到现在的这个情况。肖老师刚才也一直在听江先生讲，包括之前您的了解，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肖老师，就是目前我们对您对鄱阳鱼钩产业目前的这种产业格局，您的这个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县域经济，但是它又有它的特点。
2: 是的，刚才通过那个江总的介绍啊，确实还是让我蛮惊讶的。因为现在其实针对我们讲到的县域经济，其实每一个县都在找自己的产业的定位。那我觉得鄱阳县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和学习的。那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看到哈，就是现在比如说整个的鱼钩的这个产业，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被大众特别特别关注的热门的这种产业。但是刚才通过江总的介绍，我们发现就在鄱阳这个地方，其实是涌现出的是一种隐形冠军的这种模式哈，就是你看已经有50亿，未来可能您这边的企业还是以100亿作为目标。那我觉得它带来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市场里面，很多县域里面都有一些非常小的产品。其实鱼钩本身它也是一个很小的产品，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小的产品，

0: 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然后通过对这个产业的这种专注，把一个小小的产品啊，不断的去升级，做到极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其实我们在思考产业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聚焦一个小产品。其实每一个小的产品，它都面对着大的市场，对吧？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产品，能够出口到全球，那其实也就是说，今天的产品，很多小产品都拥有着非常大的市场。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刚才介绍的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体会到，就是一个产品，它如果想要做成一个产业链啊，或者是它要能够实现规模，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去进行创新。那么从刚才那个江总介绍的，从这个近代的这种手工，到七八十年代的机械化，然后从过去一天做200个钩子，今天可以做到上万个钩子，那其实在背后其实都是要通过技术创新，通过比如说制造能力的创新，以及说包括我看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智能工厂的这个模式的创新。那我觉得就是创新其实是推动一个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而且这个创新不光是在技术的这个维度或者制造的这个维度，刚才江总还介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哈，就是说你可能还要去关注不同的鱼的口型，还要关注不同的市场的垂钓的方式和特点，那要不断的去围绕这些消费趋势或者是行业的一些变化，然后不断的去创新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产业，一个产品，它从一个过去我们可能只是说卖一个单一的，就像一个原材料一样，而今天我们如何去提升它的附加值？那么我们要从消费的需求的角度，要从工艺水平不断的改进的角度，以及说从打造品牌的角度，然后来发展。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未来赢得更大的市场。
1: 是的，是的，而且确实，我觉得我跟肖老师有同样的感觉。就听江先生讲下来之后，有一种好像之前知道一些数字，但是又没有那么直观的有这种觉得哇是这样子的这种感觉。一个县级市能够占据全国70%，包括现在我们看数字有全球25%的这种市场份额嘛。刚才肖老师也讲了您的这个印象，您觉得这个一路走来，他们可能做的最对的东西是什么？
0: 我觉得一个是坚守嘛，就是其实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守住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基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非常多的大家都在讲新的财富浪潮，对吧？新的创富浪潮，对吧？等等的产业，它总是在一波一波的新的浪潮在迭代。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说，鄱阳鱼钩一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始终守住了这个产业制造，我认为这是它的一个根本吧。那另外呢，就是说它也没有墨守成规，其实它抓住了产业升级的窗口啊，一步一步从这种手工到机械化制造，甚至从低成本的代工，现在慢慢的在迈向品牌那么从过去可能是更多靠人的这种劳动密集，现在也在推动向技术密集去升级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思考今天的产业的时候，或者是说企业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讲什么是战略嘛。其实战略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能够有定力，能够坚持守住你的核心的这样的基础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思考怎么样去应对市场的变化那我觉得从手工作坊到机械化包括智能化的整个的 改造，那我觉得它也是代表着今天其实在中国这个市场，我们很多的制造业，很多的小产品，它如何能够去做得更好。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刚才其实也是江总谈到的，说现在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那下一步我们如何去走向品牌，如何去把营销做得更好。但是我想它成功的关键不是去踩风口，其实还是说在一个我们大家可能看着都不是非常起眼的一个细分赛道里面，能够长期的深耕能够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或者是制造工艺的升级和品牌的升级，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
1: 是这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共同的对这样一个小小的鱼钩产业发展的愿景吧。刚才江先生也讲到，古老的年代我们用做的其实是这种卡子，它整个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呢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我们的鱼钩制造业还是慢慢的起来了。而且刚才浅浅的讲了一点之后，我们也能感觉到鱼钩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技术门槛其实可能不低，包括它现在所用的材料啊等等，早期的鄱阳的鱼钩可能都是一些零散的家庭的作坊，但是现在有不少企业有完整的产业链了。这我们的生产线大概是不是还在做这种持续的技术上的创新呢？江先生能不能帮我们也介绍介绍？
2: 是的，都一直有在创新。我是2013年的时候过来到鄱阳这里，那当时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的鱼钩厂业。其实鱼钩它虽然小，但它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小细节，只要去做到其实就能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然后慢慢的呢，这十多年来，其实基本上这里的所有的钩厂都做到。但是我顺便说一下，其实鄱阳有另外一个产业跟鱼钩产业也是差不多，它做螺丝。但是做螺丝它是属于工业的一个基础，那做鱼钩呢，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在就是一样都是五金加工业，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要转型的是五金加工业提升到休闲运动产业，这是一个产业转型，制造业变成服务业，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好的，就是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1: 嗯，您说这个制造业变成服务业，那从技术上来说，比如说目前在突破的，让大家有直观感受的东西会是什么呀？
2: 技术突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在机器，怎么样能够更稳定的生产出来，怎么样那个还是一样刚刚说的降本增效，然后提高我的良率，降低我的不良率，这个品质更稳定，然后做不同的颜色，然后更防锈，或者是说更就是让这个鱼钩有更多的附加价值。我觉得这个工艺上的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我在这两年我认识了一个在全球被公认这个质量最好的一家钩厂设计，然后他看了我们的产品，他就讲说，其实跟他做的差不多，质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就差不多这样了。我们像我们公司，我们应该是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原材料钢丝的鱼钩厂。像我前阵子有发生一个我下单的产品，结果这个钩子有一半，就是刚好50%。一半的尺寸是正确的，一半尺寸是不正确的，但是同样一台机器做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钢丝的强度不同，我同一批的钢丝它居然会有强度不同，所以它造成它成型出来的时候它的形状变。然后这一批钢丝还是刚好是从外面采购来，对，那如果我们自己生产的钢丝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你以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制造的能力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瓶颈点，强调的说就是产品设计跟营销。
1: 所以其实从材质包括制作工艺上，我们跟国际的顶尖水平，您觉得其实鄱阳的鱼钩也基本上是持平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这么多企业的情况，刚才江先生也介绍了，其实在鄱阳我们知道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的自主品牌，我看到的一些介绍啊，有的叫比如说鄱湖宝塔 BKK 等等，而且说有一些企业进入了发达国家的顶级的渔具市场。但是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说鄱阳鱼钩呢 它可能还目前得算一种隐形冠军，就是知名品牌不算多，

0: 肖老师刚才听下来这些介绍啊，包括您的了解，您怎么评价我们鄱阳鱼钩目前的这个品牌化的情况？可能刚才从生产上您已经觉得非常惊讶了。
1: 对，我觉得就是隐形冠军这个评价呢，应该说从当前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认为更多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定位，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整个鄱阳从鱼钩的制造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从工艺、从技术，其实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呢，可能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品牌，开始去重视品牌，或者是说，在品牌的塑造的上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这个成果，包括在高端市场里面也取得了一些竞争力。但是呢，可能我们在整个的品牌的格局的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大家目前能想到的还是一个。
2: 每年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这段历史始于1927年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1933年八月一日正式被定为建军纪念日。从烽火硝烟的革命年代到和平发展的今天，边防哨所、抢险一线、碧海长空，人民子弟兵始终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安宁。一面八一军旗，一份不变初心。八一建军节，向全体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退役军人致以崇高敬意。
3: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9: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8: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9: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8: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9: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8: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9: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8: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9: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 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当白日的喧嚣随着天际最后一抹余晖缓缓沉入地平线，世界仿佛被按下静音键，切换到了另一种温柔的频率。欢迎走进今天的夜色伴你行，我是你的晚间老友。今晚的歌单，我们围绕落日与温热这两个词展开，为你收集了散落在黄昏时分的各种情绪。这些歌曲里或许有晚风的轻柔，有海浪的低语，也有关于夏天那些未尽的故事。我们不谈大道理，只想用这些旋律陪你一起目送这一天的疲惫，在夜色降临前抓住那一丝宁静的暖意。你有多久没有认真地看过一场日落了？那种看着巨大的火球慢慢变得温柔，最后消失在城市轮廓线下的过程，总让人觉得既浪漫又带点感伤。下面这首歌就用最简单的旋律描绘了那一刻的静谧。让我们在音符里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一起听完这首日落。

如果说上一首歌的《日落时》是写给天空的情书，那接下来的这首同名单曲则更像是写给自己的独白。它少了一些写实，多了一些内心的剖白，像是一种安静的陪伴。当光线逐渐变暗，有些思绪反而会更加清晰。一起听听这首视角完全不同的日落，感受那份独处的自在。

如果说落日是视觉的盛宴，那晚风就是触觉上的抚慰。当这两种美好交织在一起，会碰撞出怎样的故事？接下来的这首歌名字本身就像一幅画，旋律里也带着那种轻柔的流动感，仿佛能吹散心头的微尘。让我们随着这首《落日与晚风》去想象一场温柔的

天色渐深，但落日似乎还在留恋着人间，迟迟不肯睡去。这种半梦半醒的状态，是不是很像你在睡前脑海里那些跳跃的、不愿停歇的想法？下面这首《落日未眠》带有一种迷离的梦幻色彩，送给那些在黄昏时刻精神正好的夜猫子们。愿你们的灵感也像不眠的落日一样持续发光。

有时候觉得生活就像是一场盛大的漂流，尤其是在黄昏这种暧昧的时刻，思绪更容易漫无目的的游走。接下来的这首歌，歌名很有画面感，想象自己在云层之上，随着落日一起缓缓飘游，不问归期，不问东西。让我们在这首《落日飘游》里享受几分钟灵魂出窍的自由感。

人们常说“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那落日呢？落日越过山海，大概是为了去见想见的人吧。这首《落日与山海》将宏大的自然景观与细腻的情感结合，听起来有种跨越距离的辽阔感。就算此刻你是一个人，也希望这首歌能带给你奔赴热爱的勇气。

全的时刻。这时候不需要再伪装坚强，可以卸下防备，面对真实的自己。下面这首《悲不喜》只是安静地记录着天黑之前的心境转换，一起来感受这首《落日时分》。

不记得我做过一场遨游星河的梦，我带着笑容

如果说日落是天空的谢幕，那落日入海就是它最后的拥抱。那种瞬间被海水吞没光亮的景象，虽然短暂，却充满了回归的安宁感。接下来的这首《落日入海》，旋律里带着海浪般的呼吸感，像是在告诉我们，把烦恼都扔进海里吧。随着落日一起沉下去，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虽然现在的晚风还没有那么燥热，但在落日里，我们总能闻到夏天的味道。那个关于冰镇汽水、蝉鸣和汗水的季节，似乎总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板。这首《落日下》带着一种青春特有的明亮与温热，让我们在旋律中短暂地回到那个穿着校服看晚霞的傍晚。

看了那么多场日落，其实最美的风景，或许不在天边，而在身边。如果在这个黄昏，你需要一份具象化的浪漫，那就把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你。世间万物，星辰大海，都不及这一瞬的落日与你。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心中能有一个想见的人，或者至少能好好拥抱此刻的自己。

从绚烂的落日中走出来，我们需要一点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不用惊天动地，只要安安稳稳。下面这首歌旋律轻快而舒适，就像某个普通的休息日下午，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板上。你伸了个懒腰，觉得一切都刚刚好。一起来听这首充满生活气息的《和平日》。

好了，夜色已经完全笼罩了大地，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进入梦乡的倒计时。在这个时刻，总少不了一句温柔的问候，但这句晚安不仅仅是礼貌，更是一种祝福。愿你在放下手机后，能拥有一个无人打扰的好梦。把这首晚安送给所有还在线收听的朋友们，是时候让世界安静下来了。

到了晚安，但在睡意袭来之前，总需要一点最后的暖意，来对抗漫漫长夜。这种暖意可能来自一杯热牛奶，一床柔软的被子，或者像下面这首歌一样，来自一段窝心的旋律。它不张扬，却像冬日里的小火炉，慢慢烘烤着你的心房。愿你听完这首温暖，能带着微笑闭上眼睛。

感受到了当下的温暖，我们也可以心怀一点对未来的期许，就像在冬日里望向春天一样，那种充满希望的等待总是让人心动。接下来的这首歌名字就带着生机与期盼，旋律中充满了向上的力量。哪怕现在身

在追寻远方的同时，也别忘了收集生活里的小确幸。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取得很讨喜，叫《小福》。它像是一本记录了几年时光的日记本，那些琐碎的、快乐的瞬间都被小心翼翼地珍藏了起来。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也能发现自己身边那些不起眼但确确实实存在的小福气。

那个男孩了吗？对，他叫小福，具体全名是什么其实我也不大记得住。他还挺能吃苦，从他佝偻着背走路，不难看出

像个饱经风霜的老者，但其实还没受过外界社会的荼毒。拿他的样貌开个玩笑实在不妥，那就让我们聊聊他，你看如何？他交接完手头上最后的工作，给这4年画了个句号。他终于将梦想和事业重合，用了些技巧把困住他的温室冲破，初次面试却没通过，只好寄居在好友家，几乎生命中路过的每个伯乐，每个清晨揉青葱睡眼，打起精神，他安慰自己，再熬几个夜，说不定就能一鸣惊人。

关注对待，写自己的作品，真实经历和当下的心他清楚。踏入这行重要的是跟从业者合群，哪怕初期的方式风格并非他心底里喜欢，但都快速的奠定往上爬的基础。有多了些羁绊，可能没搞清楚什么叫做因果循环，先享受一夜成名的光环，习惯这一声声惊叹，从自卑孱弱的小福变成为人称道的老福，不断收获的资源社区保护，却没注意到正在失去保护，成为想上位的同行伙伴们眼中钉肉中刺。一年多的黄粱梦一阵风，也不过是胸膛装了多少野心，能力却还不够承受，盯着他的一双双眼睛却从不会为他泪流。聊到这儿无非是一个戏子的成长追忆，故事从头至尾说实话也没有太多的惊喜。小福如今到底何从又何去，不知道，我只清楚他是不是会唱起老爷教他的那段京剧。

既然提到了福气，那就不得不提幸运。有人说，幸运其实是一种解读世界的能力。当你心情明朗时，身边的每一个符号似乎都在向你微笑。下面这首歌，节奏明快跳跃，充满了正能量的暗示，把它当做今晚的一份小小的幸运符吧。愿这首幸运符号能给明天的你带来好运气。

作为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我不想说太多告别的话，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在这个安静的夜里，再多的言语都不如静静的聆听，聆听窗外的风声，聆听自己的心跳，也聆听音乐里最纯粹的感动。把时间交给耳朵，让这首纯净的旋律为今晚画上一个完美的休止符。

0: 今夜的旅途就要走到这里了。我们从城市出发，走过山海，逛过森林，把好心情装回了行囊。其实旅行从来不用去很远的地方，只要你愿意出发，身边每一处都有好风景。愿你接下来的每一段路都有风景作伴，都有好心情相随。我们下次夜色路上再见。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给产品上懂门，
11: 你这个门第一次讲的是哪家的？
10: 弄那非得搁那个汽车站那讲的门。
12: 到上那哪个地方啊？到那个产品吧。
13: 标准地点一般都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这个嫌疑人回避它的家。然后就是甩到外边，甩到外边就是都是上来人嘛，他这个甩到一个比较辨识度高的好找的地点，就是一般情况下很大程度约到这个上来新站，就是这个东站位置。
1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来关注今天的案件。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警方陆续接到了一些报警，这些报警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是年龄在60-70岁左右的老年男性，而且他们都约见过一个名叫党桂莲的女人。
15: 他叫陈强，陈强说之前经媒人介绍，他认识了一名叫党桂莲的女子。
16: 这个陈宝和那个和一个叫党桂莲的那个女子接触一段时间，这个叫党桂莲女子是以各种理由给这个陈宝要钱，要钱之后就失去联系了，那个陈宝就联系不上那个党桂莲了。
15: 陈强说，当时媒人只是领着他与党桂莲见了一次面，随后就让两人单独互相了解情况。
16: 他们都是以各种理由向男方要钱，要钱之后就是跟男方失去联系，男方联系不上他们了。
15: 根据民警的调查，和陈强具有相同经历的孤寡老人一共有七人，这些老人年龄都是六七十岁，其老伴去世较早，自己独居生活。
10: 都满共都这里那一次都见了一次面，见头儿见一次面，第二领了他上司马店看他老头。
15: 他叫王前堆，妻子七年前生病去世，儿子常年在外打工。2019年4月15日上午，王前堆来到当地公安局向民警寻求帮助，说刚认识的相亲对象因为与自己发生矛盾已经失去联系，自己很是担心，所以来寻求帮助。
17: 他这个在他们这个街上赶集的时候，从电线杆上看到有一个征婚启事，于是啊，他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个通过这个征婚启事上面的电话给对方取得联系。
15: 在电话里，对方态度很热情，自我介绍说自己的名字叫党桂莲，58岁，老公已经去世5年，两个女儿常年在外，自己也希望再找一个老伴可以在一起生活。
10: 我是理发，一个老头也没啥人呐，这一个孩子也没家里他同意。
15: 不过王前堆没想到，他在第二天就接到了党桂莲的电话。电话里党桂莲说自己的父亲生病住院，让他带10000块钱到医院给未来的岳父看病。
10: 他俺爹不太近，多厉害，给芝麻店住院了。他在这还需要我给钱，带10000块钱，他来去看看老头。
15: 王前堆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找了出来，总共只有6000元，于是他带着6000元现金急匆匆地赶去了驻马店市的一家医院，把钱交给了党桂莲，而且去病房看过老人后自己才回了上蔡县。
10: 最后他又联系了，也还要钱，要多要8000，我说一分也没有，最后来继续电话然后打乱了，继续打，他说弄我弄5000多了，我5000万也弄不出来。他说老头不中了，我看早早紧借1000块钱，给他弄4000块钱，他叫他账号对过去，压着汇。
15: 万般无奈，王前堆东拼西凑，又给党桂莲汇去了4000元。谁知对方很快又打来了电话，称自己的父亲因病重抢救无效已经去世，再次向王前堆要钱。
10: 回过来了，他说他老头没，他说要买账要钱，我说没钱，一分没有，他就不好好给你联系了，电话号码我都不接了。
15: 王前堆对民警说，他考虑也有可能是自己拿钱拿得不那么爽快，让对方生了气，所以希望警方能够帮助自己找到党桂莲，问一问对方的心意。如果对方愿意接着和他交往，一起过日子，那当然好。如果对方实在不乐意，他也尊重对方的意见，但是希望对方退还此前自己给对方的10000元。民警听完王前堆的叙述后，敏锐察觉到了这件事情的蹊跷之处，因为寻求警方帮助的不止王前堆一个人，于是民警对这个叫党桂莲的女人展开了调查。
16: 我们那个从公安系统对这个党桂莲那个身份进行那个检索，进行搜索，发现他所说的位置没有叫党桂莲这个人，但是周口市其他地方有。
15: 民警将周口市相似名字的人照片打印了出来，让王前堆进行辨认。王前堆却说，这些人都不是他交往的那个相亲对象。据此，民警判断，党桂莲应该使用的是一个假身份。
18: 这个当时我的第一考虑，这应该算是一起诈骗案件，因为身份是虚假的。
14: 初步调查后，警方判断这很有可能是一个以乡村老人为目标的相亲骗局。那么这个化名党桂莲的女人到底是谁？如果涉嫌犯罪，她是单独作案还是团伙作案？这么多的老人又是如何陆续被她骗了的呢？
15: 警方再次认真询问了王前堆和党桂莲约会的详细过程，果然从中发现了端倪。他们第一次通话中，党桂莲热情地邀请王前堆在上蔡县的一个公园内见面，而另外几名受害者的约会地点也是在户外。
18: 你这个女人第一次见面在哪儿见？
10: 弄到飞过那个汽车站那儿见了面。
15: 嫌疑人选择在这些人来人往的公共场合见面，显然是为了避免受害者通过约会地点来猜测推断他们的家庭住址。在和老人见面后，嫌疑人就会千方百计取得老人的信任。王前堆告诉民警，在公园见面时，党桂莲主动给自己看了他的身份证，他清楚地记得身份证上的名字就是党桂莲。党桂莲的这个举动让王前堆顿生好感，觉得眼前的这个女人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交往对象。
10: 他睡得可好，他睡得等一段时间嘛，他我套几张被子，我手里有几个钱，我拿着，咱办点手续，咱都拿。
15: 除了主动出示身份证，嫌疑人还会积极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获取老人的好感。
10: 就是说，他一个儿子在广州办纱厂。他两个闺女，一个闺女在广州，一个闺女他说的是嫁到这个上海北边。
15: 一旦看到老人有进一步交往的愿望，嫌疑人就会表示自己对老人也很有好感。
19: 他要见闺女三张了，他那个一个见了个老伴，老头说话还怪干净，也怪说话怪水性。
16: 老伴去世，他自己一个人生活，他没有那个，他的生活他缺那安全感，想找一个男人找一个依靠。他一说那一般老伴，一般男方你要找老伴同情他，并且这个女方，这是咱们的女方，本身长得也可以。
19: 我不是为了劝他吗？他愿意，我爱你啊，他也爱我。我想着我非他爱他，他也爱我，这不是都很心投意合了吗？这不都。
15: 至于老人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就相信了对方的话，知情人也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20: 这孤寡老人一个人生活太孤单了，太孤单了，想找一个老伴，但是因为途径不一样，也很难弄，不好找，基本上都是自己亲戚朋友介绍的。要是咱在一块生活，也有的时间不会太长，有的他就走了。
15: 这个时候，老人们已经基本进入了骗子的圈套，接下来嫌疑人就会对老人们进行下一轮的筛选。
10: 他坐车去的嘛，他说他没零钱，当时他叫我姐付了25块钱，给我姐付了。
19: 我给买他杯喝水，我给他50块钱去买的水。
15: 嫌疑人这个看似简单的小举动，其实另有深意。
21: 平时都是这个嫌疑人在给这个受害人这个约会期间，都会谈到，都是向那个受害人啊，先索要比较小额的钱财或物品，以给家人买礼物，还是烧东西，像先30-50的，100-200都要。如果这30-50的他都不舍得给，那你以后他肯定不会给他继续再交往，就寻找下一个目标。
15: 经过第一轮筛选，对于那些愿意付出的老人，嫌疑人就会加大情感攻势，进一步表达想和对方共同生活的美好愿望。
10: 那边呢？那边你干活，都是我去出去干活，我给你做饭，给你洗个衣裳。
22: 做饭有时间做，有时间我下去干活了。要早上我走的早了吧，下去早了吧，他就出去早上饭做一下，就这样。
15: 到了这个时候，骗子们的铺垫工作也基本水到渠成，于是赤裸裸骗取老人钱财的戏码就正式上演。
10: 买包又买鞋又买袜子，又买个那人扔，又买个大棉衣，这个外罩的那大衣裳，200多，几十块钱花800多。
19: 他说的咱爸有病了，要看病钱的。他把他的钱给他存住的，现在实际取不到，取不到。他说你帮我嘛，我给你装光，要3000块钱。他娘要是许昌的，3000块一来一回的，来一回40，十块一回是80， 我给他，我连车费都给他了，给他送3100块钱。
22: 第一次就是买耳环这个钱我给他了以后，后来他在走马店，他说他爹去世了，对吧？腿脚不好，想买个三轮车，结果给他拿3000块钱买个三轮车。
0: 给他3000，有一回给他一把子抓给他7000。
16: 他们是想尽各种办法和南方要钱，这是符合那个诈骗特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特征。
15: 随着嫌疑人的胃口越来越大，老人们渐渐很难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个时候，嫌疑人就会故意疏远冷淡。

0: 正常的找老伴的都是表现，这都不正常。
1: 就当拿一万一万元以后，以后打电话都少了，嗯，越少越少，后来打电话也不接了。
2: 民警经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及取证，最终得出结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系列婚恋诈骗案。
3: 骗人一般下手的目标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这个征婚启事的情况在电话上贴他们的联系方式，某某某现年多少岁，这个欲找一位共同生活的老伴，有这个意向者请联系什么什么号码，征婚启事上面还不写名字，只写岁数和自己的意向，这是其一。其二呢，通过熟人介绍。
2: 案件的性质已经确定，但是如何确定及抓捕嫌疑人却成了一个难题。
4: 犯罪嫌疑人呢，他们是用的假名字、假身份信息，这个名字你查不到，身份信息也都是假的，你找不到他具体的住址，然后你就是查询他的电话，这个电话也是临时办的，是非实名制的电话，而且这个电话他诈骗一旦成功了以后，会把这个电话也进行抛弃。
2: 嫌疑人不仅使用假的身份信息，而且会频繁更换手机，也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
5: 我说你反正你跟我爸来接人，我要给你拍个照片，他说拍啥拍，不用拍，这样说住址来不要拍。
2: 无法通过受害者或者家属获取嫌疑人的影像资料，于是民警调取了老人约会地点的公共探头视频，希望能获取有效的视频资料。
6: 当时我们调取那个汽车站那个门口及周围的视频，发现有嫌疑人，但是距离比较远，看不见那个嫌疑人的具体特征。
2: 无法找到有价值的视频资料，民警决定重新梳理思路，从其他方向寻找嫌疑人的线索。
3: 这些老头年龄都偏大，文化程度不高，都是用的老年机，不会玩这个微信、QQ 什么东西都不会，所以说我们掌握现有的信息，根据我们现在这个现有的科技，这些侦查方式都用不上。
2: 经过多次讨论，民警认为重新梳理嫌疑人留给老人的那些手机号码，可能会为案件的侦破带来希望。
7: 随着受害人越来越多，然后来报警的人也比较多，他们过来之后，每个人都能提供一到两个手机号码，然后我们通过分析这个手机号码和之前报警的那个孤寡老人那个提供的手机号码分析之后，有部分号码是相同的。
2: 虽然嫌疑人在诈骗成功后都会放弃曾经使用的手机号，但是民警在调取了这些号码的通话记录后，经过仔细分析过，串并出了一个159开头的手机号。
8: 我们都对这个案件所有涉嫌的嫌疑号码进行调取，后来发现这些都是所有逃跑的这老伴都给一个159开头的号码联系比较密切。后来我们都是通过调取这个159号码的记录信息，发现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男子。
2: 这个手机号码的机主姓吴，上蔡县本地人。
3: 经过我们调查，这个吴某是个20多岁的男孩，突然又感觉案件又陷入僵局了，咋会是一个20多岁的男孩给这些老婆给联系的？他们会有啥关系的？不可能，实际上这个年龄跨度那么大，他们也没有理由去联系啊，也不可能几个人同时有一个这号的男孩。于是呢，我们都对这个男孩的家庭进行分析，以及对这个男孩他的社会关系、他的前科情况。

0: 民警在对吴某进行了摸排走访，发现吴某的母亲齐某今年56岁，无正当职业，平时喜欢给别人倒霉拉钱。
1: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齐某平时说媒牵线用的都是假姓名，所以说他的这个嫌疑进一步上升，他嫌疑也最大。
0: 那么齐某会不会和这一系列诈骗案有关系呢？
2: 民警将齐某的照片让几位受害者进行了辨认，有受害者指出来，齐某就是介绍他们认识党桂莲的媒人。不过齐某当时自称自己叫小丽。那么齐某和他的儿子吴某在这一系列的婚姻诈骗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是仅仅受党桂莲所托介绍相亲对象，还是和党桂莲共同策划实施了这一系列的案件呢？
0: 陌生来电能否牵出幕后指使？机关算尽，最终难逃法网。渴望真情，又该如何防骗？黄昏恋骗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经过多天的取证及跟踪调查，民警发现，虽然齐某身上的疑点越来越多，但是并没有直接证据可证明齐某涉案。而且多名受害者告诉民警，齐某从来没有向自己要过钱、礼金、现金等，也从来没有经过齐某的手，都是直接给了女方。就在这时，案件侦破突然出现了转机。
3: 到这个时候呢，案件一筹莫展，就是第一个报案的这个王某某了，给我们打了电话，说的有人要退钱。
0: 民警意识到，很可能嫌疑人已经得知受害者报警的消息，企图私下退钱，让受害者撤案，借此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
3: 我们的办案民警都说，有人要退钱，那可以，最好你叫他给你打过去，你说你身体不好，不要给他见面借钱。如果真是给你打过去叫钱，这个通过银行转账。
0: 经过一番周旋，答应给王前堆退钱的这个神秘人最终同意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钱退回。退款到账后，民警立即调取了对方账户的银行信息，信息显示账户持有人正是齐某。随后民警对齐某的账户进行了更深一步的调查，有了新的发现。
3: 往往就是在这七个受害人被诈骗前后，他的这个账户里边有不同程度金额的资金流。
0: 民警分析，这些转进齐某账户的钱，应该就是每次诈骗得手后齐某分得的赃款。掌握这些扎实证据后，警方决定对齐某进行抓捕。
4: 齐某某对相关的犯罪事实这个百般抵赖，一点不承认，说介绍对象不假，承认他介绍对象，但是这个根本不承认这个问人家要钱事，他还没见到钱，只是有时候这个人家给他买点水果，跟人家一块吃顿饭，他都是好心，都是善意的，根本没有收过任何人的钱。
0: 不过民警很快在齐某的手机中发现了一些特别的聊天记录。
4: 这个经过我们对齐某某初次抓捕了之后，这抓捕的时候最成功的一点，就是把齐某某的这个平时使用的这个手机给扣押了。
5: 家里那个谁老婆婆打电话，他说他给你打的，他这里他这里他给你钱也不会给这些，现在他这里先拿20000块钱过去，到时候的这个20000的给你看，到时候你那个身份证的立马今儿个的下午咱得立马办办。
0: 民警介绍，这段语音信息记录了齐某在介绍嫌疑人与相亲对象见面时，安排嫌疑人使用假身份证的过程。民警从这段语音得出结论，齐某不仅了解诈骗的整个过程，还深涉其中。那么齐某在整个诈骗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5: 他越不跟家里一越越给他说话去看看他，这样的人还显示亲人，还显示是好，经常给他3-5百，是不是1800最多1800，不去，不说不想去，什么呢？他家里宠你，因为

0: 真的就为个帽，为俩帽，为这个为鹅和为鸟，我还咋用？最主要的不是钱的问题，最主要的他想着你看，孩子不跟家里，也经常过来，这证明人没啥意见，对咱对任何人都有好处，特别对你都有好处。咱还管跟他孩子说，那我联系了，天天联系着嘞。怪不得人他要一说，他都不会再有其他啥想法。
1: 这段语音对话，其中一方是齐某，另外一个人则是涉嫌诈骗王前堆等人的党桂莲。在对话中，齐某不断教唆党桂莲如何获取对方的信任。显然，齐某很清楚这件事的性质，所以反复提醒党桂莲，既要哄骗老人，还要避免老人的子女产生怀疑，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0: 今天我下午人家取了15000块钱，你光说的，我有我的想法，这都是人浪费一点，人以后平都平安的，到时候我好脱身。
2: 他直接的给这个，直接实施诈骗的嫌疑人，在语音聊天里边直接都说，你给对方认识了之后，在与他认识的过程当中，这个能好好的聊，好好的给一块结合，然后呢，就是你，表面上象征性的给对方对他好一点，不叫对方产生这个其他的想法给怀疑，便于我尽快的脱身。
1: 当民警将掌握的证据一一展示给齐某后，齐某终于承认了自己组织参与诈骗老人的行为。他说，受他指派，专门对老年男子实施诈骗的有5名嫌疑人。
3: 他这个具体组织者是齐某，然后还有5个成员对他指挥，分别是高某、祖某、齐某、刘某、张某。
1: 通过齐某的供述，民警抓获了3名下线嫌疑人，另外2人在逃。6名嫌疑人中，张某就是使用了假名党桂莲的嫌疑人，也是骗取老人钱财数量最多的一个人。
4: 你这有啥都被逮捕不知道？
5: 知道。
4: 因为啥？
5: 容易骗你。他有我给这个人见面的，这个人都说的，说弄那坐牢咋着？
4: 我有几点？之前他就叫别人打电话的，现在诈骗，咋说的？你把我问住了。
5: 说。不是说的弄了钱，他一半我一半。
1: 张某告诉民警，每次用的假身份证都是齐某为他准备的。
5: 那都他都咋给人家说的，我都不做，我都给他说我叫的，反正那什么人家不怕麻烦的。
1: 目前，本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然而，他给被骗老人们带来的心理伤害，在短时间内显然无法得到平复。
6: 我都哭的啊，急起了没睡觉，我一弄那里，我出来，我晕的。我晕了，我晕床了，我自己。
7: 现在被骗了以后，我还不敢给任何人说。这个人因为找老板，人家不知道那是老婆迷，找老板就叫你被骗了，你笑话你，我不敢吭气。都两个人我都不敢给他说，你知道不？
2: 基本上倾其所有给老婆的。那被骗了之后，都非常沮丧，那你感觉很丢人，你有的甚至感觉都自暴自弃，不想活了。
8: 据了解，这个专门诈骗单身老年男子的团伙从2014年开始实施诈骗，几年间有将近20位乡村老人受骗。值得注意的是，嫌疑人的骗术其实并不算多高明，但是老年人被骗后，由于各种原因，大多选择了沉默和隐忍，不敢告诉家人，这给了骗子们可乘之机。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家里有老人的子女们，平时要多关心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不要给骗子钻了空子。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9: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 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

0: 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从无人问津的流浪狗，到大名鼎鼎的太空狗，小狗莱卡为何被中选？为了探索未知的宇宙空间，哪些动物被陆续送到太空做客？解码科技史，飞向太空的动物。在载人航天的历史探索中，有科学家们的辛勤付出，同样也离不开小动物们的默默奉献。小狗莱卡的飞行实验不仅对飞船的环境控制、生命保障和救生系统等进行了验证，更是促进了航天医学的研究。苏联选择狗作为实验对象， 而美国则将目光投向了灵长类动物。为了能获得更为准确的载人航天数据，黑猩猩哈姆搭乘水星二号飞船顺利升空。然而返回舱坠入大西洋，大量进水，气囊破碎严重，在场的人员开始担心哈姆是否依然存活。返回舱的盖子打开了，哈姆竟然还活着，他看上去精力充沛，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只是擦伤了鼻子。哈姆乖巧地等待工作人员的细心检查，就这样，哈姆成了第一只进入太空的黑猩猩。太空竞赛并没有因为哈姆的升空而宣告结束，虽然美国人宣称成功将一只黑猩猩动物送入太空，但苏联人却指出此次飞行只进入亚轨道，还算不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太空之旅。要知道轨道飞行和亚轨道飞行可是有着本质区别的，首先便体现在飞行高度上。亚轨道飞行高度通常在20千米到100千米之间，而轨道飞行一般可以达到300千米以上。除此之外，在飞行特点上，黑猩猩哈姆仅仅飞行了几分钟，未能实现环绕地球一周，只能算是较为特殊的抛物体运动。对于当时的美国宇航局来说，许多人质疑是否真的有必要在发射人类之前将一只黑猩猩送入轨道进行试验，因为几个月前苏联的尤里加加林成功的绕地球轨道飞行没有任何不良影响。最终美国宇航局认为有必要首先收集他们自己的数据。在水星五号任务开始前3天，黑猩猩伊诺斯从剩余的潜在黑猩猩中被挑选出来。伊诺斯于1960年4月3日从迈阿密珍禽养殖场被带回，他在肯塔基大学和霍洛曼空军基地完成了大量的太空训练。与他的前任哈姆相比，伊诺斯的训练更加激烈，科研人员对他进行了精神运动指导和学习对各种任务的刺激做出反应，以此来评估身体和心理健康。1961年11月29日，伊诺斯搭乘水星五号飞船顺利升空，成功地绕地球轨道飞行。生物遥测系统向地面传输了伊诺斯的一系列生理数据。在绕地两圈的飞行过程中，他吃了东西，完成了几项之前训练过的心理学实验。尽管在飞行结束时，生命保障系统出了故障，但飞行器返回了地面，伊诺斯幸免于难。此后，专家们还对他进行了生物遗传学研究。在伊诺斯飞行几个月后，宇航员约翰·格伦成为第一个绕地球轨道飞行的美国人。
0: 相比于大名鼎鼎的莱卡和哈姆，小豹、珊珊的故事了解的人并不多。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1959年，根据中央指示，中国科学院将原定研制人造卫星的规划进行了调整，制定了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的工作方针，将探空火箭的研制作为当前的先行工作，为将来研制卫星进行准备。由此，安徽广德士杰镇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探空火箭发射基地。伴随着发射场地的建设，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组建了宇宙生物学研究室，开展相关研究。工作任务之一是训练动物送入太空。
10: 在培养对象上，科研人员们自然地想到了让猴子上天，但是猴子的野性难驯，天生好动，与人难以配合，不容易进行测试训练。在实验室中，猴子更是多次挣脱束缚，让研究人员们哭笑不得。最终，研究人员放弃了把猴子送入高空的打算，决定像苏联人一样选择狗。狗这种动物聪明，驯化力强，通人性，与人的配合比较好。研究人员四处寻找，找来了一些年纪尚小的小型狗。
0: 当时找来的呀，都是一些很普通的、很常见的农村地区的那种小土狗，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华田园犬。这种狗啊，没有那么娇贵，吃

0: 耐劳，而且呢还安心接受训练，所以很自然的就被人们看中了。不久之后啊，陆陆续续在动物房当中，人们就看到了100多只狗的存在。要挑选出合适的太空狗啊，它们的外形、大小、性格、年龄、性别、身体素质等各方面，研究人员都要认真考虑、仔细筛选。 初选就在动物房中进行，年龄上要求小狗在1岁半左右，最大不得超过3岁。再有，体型也是一个重要选拔标准，太瘦的狗体质跟不上，后期的训练没有办法参加；太胖的狗呢也不行，这个搭载火箭给它提供不了太多的空间，太胖了进不去。 研究人员制定了一个严格的标准，体重必须在6000克以内，身长小于35厘米。仅仅是这一关，就有70多条小狗被淘汰，无缘上太空。最后，对它们的性格还有要求，必须是那种亲近人、不怕陌生者、对新环境、新刺激有明显的探究反射而没有消极防御反应的狗。 而有些狗呢，性格实在是太差，见不得人，只要有人靠近，甭管你是谁，马上就开始狂叫不止，甚至啊还会很呆呆的给上一口。这样的狗肯定不能送上天呐，所以在挑选飞天狗的过程当中啊，咱们有研究人员就曾经感慨说：“天哪，这比给人找对象还难呐！”
1: 研究人员对小狗的灵活性和神经类型进行了鉴定，神经类型鉴定类似于今天的心理素质考察。有的小狗灵活性太强，活泼好动，很难安静下来；有的小狗灵活性太弱，容易产生惰性，碰到嘈杂的环境还会发抖，甚至痉挛。因此，对小狗的性格和神经类型进行鉴定是非常必要的。 另外，研究人员会对小狗进行体格和心肺机能的临床检查，了解它们生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同时还要做动物的血常规和尿常规检查和生物化学测定等，以便进一步了解动物的健康状况。
0: 研究人员还给小狗们专门进行了超重、高温、抗旋转、平衡、噪音方面的训练，比如说，火箭升空的时候是有着强烈震动的，小狗能受得了吗？那就把它放在震动台上，让它慢慢习惯。发射时噪音可以达到100多分贝，会把小狗吓到，怎么办呢？把它放在一个装了好多个大喇叭的噪声室里。 播放火箭发动机工作时的强声巨响，让它逐渐的适应。火箭飞行阶段受到气压、气流等因素变化的影响，生物舱可能会翻滚，那小狗们也得习惯啊。于是就专门给它们做了一个旋转木板，把它们捆在上面，然后手动的转起来，让它们慢慢的适应。 为了对抗火箭上升以及生物舱返回过程当中出现的过载、过大的现象，小狗们还得体验旋转离心机，真是啊受了不少的罪。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一旦生物舱出现了故障，那么可能会施压温度过高，还得让小狗啊接受相关的训练。为了让小狗对高温的环境啊能够有适应，人们啊在一个箱体里头安装了一个
1: 100瓦的灯泡来给他们持续加温，想一想，这些小狗能够通过如此严苛的训练，真挺不容易的。通过测试的小狗都要进行一些相关手术，例如先将小狗麻醉，再进行颈部动脉管的剥离手术，把颈动脉缝合在皮外，做成一个皮桥。颈动脉皮桥愈合以后，将用来进行血压的测量。 除此之外，在工人、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的努力之下，大大加快了太空生物舱的设计、试制、实验和试装工作。生物舱分上下两段，为整体密封结构，上部装有磁记录系统、核子乳胶块和电路控制系统。 此记录系统用来记录飞行过程中狗的心电、血压、体温和呼吸等。

0: 生理指标以及火箭参数与内部环境。核子乳胶块用于测量内部辐射程度。下段装有摄影系统、生物生活条件保证系统、白鼠箱、小狗托盘和生物试管。摄影系统采用电影摄像机连续拍摄飞行过程中狗在超重失重状态下的行为反应。生物生活条件保证系统为消耗性单质能吸收器的半闭式系统，具有自动供给氧气和自动调节二氧化碳浓度的功能，能为生物在舱内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狗的托盘通过四个减震器装在下段的端框上，在小狗头部设置条件反射装置，狗尾部设置尿液收容盘，托盘上备有安全带。生物生活条件保证系统在火箭起飞前5分钟由地面控制开始工作，整个工作时间约1小时。为了保证生物着陆后在等待回收的期间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当系统工作结束后，生物舱自动打开3个通风窗，使外界空气与舱内气体进行交换。回收舱外形为倒置截锥，内部装有降落伞回收系统。
1: 经过了半年左右的训练，小狗小豹和珊珊这才脱颖而出。小豹黑白相间的皮毛反应灵敏，训练时特别听话。珊珊一身黄毛，性格温顺，个头适中。由此，小豹和珊珊就成为了我国的第一批太空狗。他俩上天的时候啊，待遇还是比较优越的。这得感谢谁呢？除了感谢工作人员，还得感谢一批啊比他们早上天的大白鼠。由于缺乏经验，一开始呢，咱们忽视了生物舱的舒适问题。实验的时候，这些大白鼠们啊，被震的是死去活来，心率紊乱，四处翻滚，以致科研人员连完整的心电曲线都没有记录下来。由此就对生物舱进行了很多的改进，比如说给小狗们设计了带有减震器的托盘，小豹和珊珊呢系上安全带之后是趴在这个托盘里的，比较稳定，让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还有大小便的收集装置，这也可以进一步提高舒适度，减少空气的污染。另外，生物舱的温度保持在24摄氏度，小豹和珊珊上天的感觉可比大白鼠们要好太多了。
0: 为了把小狗送上高空，火箭的设计也是尤为重要。经过缜密分析 ,T7A 被定为生物实验火箭。它是 T7 探空火箭家族众多成员中的一个。该型火箭为2级无控制火箭。拥有一个固体助推器和液体火箭组合而成，依靠尾翼保证飞行稳定。通过分离器和爆炸螺栓分别完成1、2级分离与生物舱和火箭分离。生物箭头最大直径0.6米，长2.42米，大于箭体直径，因此火箭外形呈纺锤状。火箭外径0.45米，全长11.24米，起飞总重1350千克，可将180千克的有效载荷发送到70千米左右的高空。一切准备就绪，工作人员将主火箭运到发射现场，并和助推器等一起竖立到发射架上。就在发射即将进行时，一个意外却发生了。平时十分乖巧听话的小豹，在进入生物舱中后突然变得十分狂躁，情绪波动很大。如果小豹以这个状态上天，不但不能正常进行测试，小豹在挣扎过程中还可能弄断已经附加了相关测量设备的颈动脉，立刻会血溅当场，危及生命。情急之下，发射指挥部紧急召回了小豹的专职饲养员，21岁的赵秀华。平日里的朝夕相处使得小豹特别信任他，指挥部让他前去安抚一下惊慌的小豹，好让发射能够继续进行。
1: 赵秀花和小豹的感情非常好，知道小豹肯定是被吓

0: 坏了，自然很是心疼，一口气就爬上了50多米高的发射架。在生物舱门口啊，赵秀花见到了眼里含着泪水不停哭喊的小豹。小豹进入生物舱的时候呢，是由吊篮给吊起来的，这个吊篮呢是镂空的。在起吊的过程当中，小豹能够直接看到地面离它越来越远，周围都是一些没见过的陌生人，各种各样的机器设备还发出了不同的声响。这种嘈杂的环境是小豹从未经历过的。那么从发射前记录下来的数据看呢，小豹的血压和心率明显升高，充分表明它此时已经受到了惊吓。赵秀花见到了小豹，一边呼喊着他的名字，一边轻轻抚摸安慰着他。小豹好不容易见到了平日里最亲近的人之后啊，总算是安静了下来，乖乖地让人们将它固定好。在经过了细致的检查之后，T7A 探空火箭腾空而起，将小豹送往高空当中。对仪器数据的分析表明，飞行过程当中它的生理指标虽然有了不小的波动，但均属于正常的可逆的生理反应。换言之，倘若把小豹换成一个人的话，那么它同样可以承受。
1: 为了让小豹平安地返回地面，在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工作人员开始执行火箭生物舱的回收任务。很快，人们在预定着陆区域上空发现了180千克重的生物舱，生物舱上的降落伞自动打开，撑着58平方米的主伞，正以每秒8米的下降速度向距离发射地约40千米的无人山区中安全着陆。小豹经受住了火箭飞行的考验，飞行高度约70千米，在高空飞行了20多分钟，并在生物舱里生活了1个半小时。生物舱着陆约40分钟后，研究人员赶到了现场。等到技术人员打开舱盖抱出小豹时，小豹和四只大白鼠安然无恙，状态很不错。这只刚刚经历了高空历险的小狗，温顺地把头依偎在人的身上，欢快地摇着尾巴，好像在说，我终于回来了。这次飞行生物学的实验研究获得了初步成功，生物舱各个系统工作良好，达到了预想的结果，运载火箭性能完全正常。通过此次生物火箭的飞行实验，在科学研究方面获得了不少宝贵的资料，这是我国高空飞行技术和太空生物学的又一个进展。13天后，我国的第二只飞天小狗珊珊搭载 T7A 火箭也成功地飞上了天。随后，小豹和珊珊他们一起被运往北京，成了人人想见的小明星。这两只狗是中国迄今飞得最高的狗。这两次生物火箭的实验获取了火箭在飞行过程中的一些动力学因素，例如超重、失重、噪声，取得了对动物生理功能影响的实验资料，其中包括初步了解了高空大气的物理性质和宇宙辐射的强度，以及初步解决了密闭舱弹射、回收和安全救生的方法，研究了密闭舱生命保障系统和防护装置，发展了生物遥测技术。不同于小狗、猩猩等动物的飞行实验，法国人另辟蹊径，成功地把一只猫送上了高空，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小猫菲利赛特。
0: 菲利赛特曾经是一只在巴黎街头流浪的母猫，在它进入太空之前，法国人曾经将3只老鼠送入太空，获得了成功之后，他们决定找个头大一点的动物来试一试。为此，法国科学家从街头找来了14只流浪猫进行训练。菲利赛特在此地获得了一个编号 C341。这14只小猫咪经过连续2个月的训练，适应被固定在笼子里一动不动的吃饭、排便、睡觉，最终法国人挑选出了6只身体素质最好、配合度最高、情绪最稳定的猫，组成了世界上第一支猫咪航天队。随后，人们在6只猫的身上安装了多个电极，用以监测它们的生理指标，尤其是在

0: 头部按照大脑分区不同安装了九个电极，在他们的前腿之上还有两个电极，用以在飞行过程中使用电脉冲来刺激猫观察它的反应。这套装置所记录的数据会给未来的载人航天提供很大的借鉴。
1: 在测试中心，菲利赛特由于情绪最稳定被挑选为宇航猫。1963年10月18日，火箭被运往发射现场，随后它进行了一次全程15分钟的亚轨道飞行。火箭发动机在上升时燃烧了42秒，在飞行过程中，菲利赛特承受着巨大的重力加速度，经历了5分钟失重状态。植入菲利赛特脑部的电极将他大脑活动的数据遥测传回地面站，通过电极和麦克风等设备的监测发现，在上升阶段菲利赛特处于非常警觉的状态，在失重阶段菲利赛特的心率变慢，呼吸也变得微弱，在载入阶段菲利赛特的心率又再次回高，紧接着降落伞打开，回收舱成功回收，研究人员打开舱门，菲利赛特安然无恙。从这一刻起，菲利赛特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只上过太空的猫。
0: 菲利赛特在返回地球之后，身体状况逐渐变差。3个月之后，法国科学家对他进行了安乐死，并进行了解剖。为了纪念菲利赛特的贡献，很多国家都发行了纪念邮票。2017年10月，有人为菲利赛特铸造了一个铜制雕像，来纪念他为人类科学所做出的贡献。这座雕像高1.5米，菲利赛特站在地球之上，凝视着他曾去过的太空。
1: 菲利赛特的太空飞行进一步完善了哺乳动物在失重环境中的一些生理指标，尤其是哺乳动物在太空环境下神经活动方面的数据，为人类的载人航天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价值。也正是这些动物太空实验的成功，加快了人类太空时代的到来。随着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各类空间站相继建成，宇航员们也具备长期在轨停留能力，于是人们开始思考太空环境下的生物繁衍的问题。1990年3月上旬，宇航员进驻和平号空间站的时候，随行的物资中除了一些常见的生活和科研设备外，还有一个来自苏联医学生物研究所研制的孵化箱，而在这个孵化箱中装有已经完成受精的鹌鹑蛋。由于空间站内的恒定温度给孵化创造了先决条件，不久之后鹌鹑蛋成功孵化。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鹌鹑竟然在失重的太空环境下依然能够神态稳定，丝毫没有慌乱情况的出现。随后关于空间站孵化出新生命的消息一经发出，便迅速成为了全球性的爆炸性事件。为了验证这次事件，科学家们先后把多只鹌鹑蛋放入地球轨道空间站进行实验，最后得出的结果是太空的失重环境并不会影响正常的生育繁衍。进入21世纪后，人们不再满足地球生物能否在太空中生存和繁衍等宏观问题，开始将目光转变到更精准、更微观的视角。例如著名的水熊虫太空实验。水熊虫是一类极微小动物，有4对脚，属于多细胞无脊椎动物，只有约1毫米大小，用显微镜才能看清它的面貌。此前科学家已知水熊虫是地球上生命力最强的物种，不吃不喝能活30年，可忍受高达150摄氏度高温，可以在南极、深海等极端环境中存活。因此一个欧洲科研小组2007年把3000只水熊虫送上太空，来验证它是否能在太空中存活。将它们发射到地球轨道的太空后，在真空内完全暴露10天以上，随后再带回地球查看存活率，结果显示超过68%的水熊虫都可在高能紫外线辐射中幸存下来，并且大多仍具备繁殖后代的能力。此实验结果一出，让无数科学家为之震撼。这代表着水熊虫是地球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被

0: 证明可以在真空中存活的物种，并且它们还具备抵抗辐射的能力。科学家或许可以通过这个实验来了解地球生物能否适应星际旅行。到了2019年，我国的嫦娥四号着陆器携带了一个重量为3000克的密封容器，其中搭载了棉花、油菜、马铃薯、拟南芥、酵母和果蝇6种生物。这6种生物还构成了一个含有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微型生态系统。其中，植物生产氧气和食物，供所有生物消费。作为消费者的果蝇和分解者的酵母，通过消耗氧气产生2氧化碳，供植物进行光合作用。而酵母可以通过分解植物和果蝇废弃物而生长，并能作为果蝇的食物。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人类在月球建立基地，乃至移民火星，不再是那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讲述动物宇航员的遭遇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在许多次实验当中，狗和猴子都不幸丧生，有的死于极端的温度和压力，有的死于高速坠落带来的巨大冲击。那只黑猩猩哈姆完成太空之旅后的开怀大笑，实际上在表达的是一种极度的恐惧。人类实现载人航天的梦想已经有60多年的时间，那些不同种类的动物为我们铺平了前往宇宙的道路，有了他们的贡献，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太空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我们才能有更多的经验飞向更远的空间。他们的身影共同构成了当下人类的群星闪耀。
0: 伴随火箭技术的发展，探索太空成了热门话题。从果蝇到猴子，再到小狗、黑猩猩、猫咪、蝾螈、鹌鹑、青蛙、蜗牛等等，科学家们几乎把能想到的动物种类送上了太空。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代价也是惨痛的。现如今，嫦娥四号着陆器携带的微型生态系统，让太空生物科学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为早日在月球建立基地而努力。
2: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2手烟、3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身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3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 为自己

0: 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9: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9: 大夏天的吃火锅，
1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2: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个极为粗线条的人，不拘小节，连感情也是很粗糙的。正因为如此，父亲经常被我忽略掉。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像母亲那样细腻温柔地爱过儿女，好像他也没有给我留下过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这个印象直到前不久才彻底被颠覆。那天我在老屋的角落里发现一个小木箱，母亲说那里面是你爸爸收藏的宝贝呢。我的好奇心瞬间爆满，那样粗手大脚的父亲还会收藏东西吗？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传家宝呢？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母亲同意打开木箱。我把木箱上的灰尘轻轻地擦拭掉，看到上面斑驳的岁月之痕，油漆剥落得厉害，木箱呈现出老旧之态，抖落了一层。

0: 岁月风尘。我看到木箱里的东西齐齐整整码放着，没有什么传家宝，就是父亲珍藏的一些在他看来可能特别有意义的东西吧。一摞书信用细绳捆扎着，放在木箱的最上层，打开来看，全是我上大学时写给家里的家书。大学期间我经常写信给父母，母亲不会写信，都是父亲给我写回信。父亲的回信早已不知所终，没想到我的信他却一封不落地珍藏着。看到这些信，我心中的震动着实不小，一向粗糙的父亲竟然还有如此细腻的一面，可见他对儿子的爱。我翻看着这些旧书信，曾经的岁月又一次涌上心头，不由心生感慨。我对母亲说，我那里一封手写信都找不到了，现在这样的信几乎没有踪影了，我爸这算是珍藏版了。说完，我忽然觉得父亲的爱不也是珍藏版吗？父亲不动声色地躲在角落里，平日里被我们忽略漠视，殊不知这种爱更为深沉博大，一直以珍藏版的形式，它被悄悄地隐藏起来，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才陡然觉得这种爱其实那么珍贵，那么值得珍惜。木箱里还有一些老照片，有一张古老的全家福，还有黑白照片，那是我们全家第一次照全家福。老照片颜色昏黄，有些模糊了，但我却清楚地看到了父爱的痕迹。还有几张照片父亲也珍藏着，分别是姐姐结婚时的照片，我在大学门口的照片，妹妹参加工作后的照片。摩挲着这些照片，我终于触摸到父亲多年里藏在粗糙强硬外表下的柔软内心。父亲还有些收藏，真是让我有些哭笑不得。那是多年前父亲节刚刚被人熟悉，我姐弟几个商量着父亲节都要给父亲买礼物。我给父亲买的是一个小收音机，姐姐买的是衣服，妹妹买的是鞋子。第一次过父亲节的父亲幸福得有些忘乎所以，于是把装收音机和鞋子的包装盒以及衣服的包装袋都珍藏起来。母亲用温柔的口气说，你爸呀看着像马大哈，其实可用心呢。这一次我重新认识了父爱，可能每一份爱都有你不了解的珍藏版，这份珍藏版的爱一直在默默付出，无论你是否能感到，珍藏版父爱值得我永远珍藏。
1: 我之前的一位老同事老周，因为好多事情上都明显比人后知后觉，故得一外号叫做慢半拍。老周也不急，而且欣然笑纳，同时照慢不误。比如办公室有人讲了一笑话，大家听后啊遂报以笑声迎合，唯独他不笑，还一脸懵的样子。可是等大家笑声渐息，他却又突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于是大家众口一词地笑他，才反应过来呀，老周你总是慢半拍。老周呢也很配合地说，是啊，才反应过来，这笑话一点也不招笑啊。那你笑啥？我是笑你们如此不招笑的笑话，你们居然还能笑得前仰后合。听老周这么一说，又轮到我们一脸懵了。一小阵的沉默后，我们这才反应过来，其实啊，不知不觉的，我们反被老周

0: 听传不传是你的事儿。别人的嘴咱管不着，自己的嘴巴可得管好。而且至于别人的私事儿，你只要做到不打听不感兴趣，永远都是后知后觉，又何来传播一说呢？时间证明，到最后在所有的同事中就属老周的口碑最佳，人缘更是没得说。当然这都得益于他那个慢半拍。老周的这种慢，我也颇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在文友圈里，我就是一个出了名的后知后觉者，有好多稿子的发表信息都是其他文友先行看到之后转告我的，或者是收到了稿费，看见了稿费单上著名的刊发日期后才知道的。还有就是在图书馆阅览室当中无意间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之所以会这样，原因有二。一是我一般投稿后就不会再去问编辑是否堪用，因为你一问既耽误编辑的宝贵时间，又弄得自己诚惶诚恐。况且稿子在编辑那里，堪用与否与你的问与不问毫无关系。其次便是我视自己写的文字为女儿，投稿就是嫁女儿，女儿能寻到称心如意的婆家自然最好。倘若一时半会儿嫁不出去，我呢就将其留在娘家，伺机再找。所以女儿一旦出嫁，命运如何就看她自己的造化了，不必每天劳神的去盯着她。这个不盯就是不天天去盯着手机电脑搜索。其实你搜与不搜啊，稿子就在那里，只要是发表了的迟早你会知道，发不了的也许还不到时候，静心等着就好。再者每天搜索费时费力不说，一旦没有自然失落，还很可能因此弄糟了心情，得不偿失。而后知后觉就不同了，因为后知而且没有那么焦急的翘首期待过，所以这些消息便自动的转化成了一个个的小惊喜。既是惊喜，幸福感自然又随之上了一个档次。而且更实惠的是，节省下来的那些搜索时间可以用来看看书、码码字，亦或者是听听音乐、喝喝茶，甚至与观鱼赏花，闭目休息一会儿也是极好的。
1: 要读懂一个人，可以多观察他的微表情，比如说哭和笑。我的父亲脸上的表情不算丰富，所以看上去比较严肃。小时候父亲常常教育我要坚强，还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其实我见过他哭。那一年父亲出了车祸，失去了两根手指，他没有哭。此时懂事的二姐刚读完中学，要前往浙江打工。送二姐出门的时候，父亲万般不舍，却也没有哭，只是嘱咐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天地要去飞翔，他能做的就是鼓劲儿和支持。有一天下着雨，我放学回家，看到父亲坐在堂前的木凳上。我跟父亲打招呼，看见他的眼睛有些红，便问他眼睛是不是受伤了。父亲说没事，可从声音当中我听出来他刚刚哭过。原来二姐来消息了，说她发了第一个月工资，除了生活必须的钱都寄回了家。那一刻父亲被感动了。父亲后来告诉我，看着养大的孩子要离开自己，心中会有一种不舍与留恋。孩子长大了终归要独立生活，就像鸟儿长大了要飞走一样。看到孩子的生活在慢慢变好，能够自食其力了，父亲说自己落下的是幸福的眼泪。父亲是一个不爱言语的人，他对孩子的爱是深沉的，他对父母的孝顺远近闻名。生活中他一直陪伴着我的爷爷奶奶，奶奶92岁时走了，父亲哭着向我们诉说一个儿子对母亲的爱。母子情深在那一刻得到了深刻的诠释，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0: 孝顺与感恩是我们的家风，父亲用言传身教教会了我们。父亲不苟言笑，平时脸上很难挤出笑容，所以他偶尔一笑必定令我印象深刻。父亲的笑也是微微的。一个冬日的中午，母亲煮了一大锅牛肉萝卜，父亲把桌子搬到室外，就着太阳，全家人一起吃着牛肉萝卜。当时家里新买了一台录音机，体型很大，声音很响，不知道是谁提的议，父亲把录音机掰到外面，听着音乐唱了一首歌，带花要带大红花。他唱得很认真，唱的是自己的心声，也是唱给孩子的教诲。唱完之后，我们大家都为他鼓掌，他笑了，笑容像阳光一样温暖。虽然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总在奔忙，但是他也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父亲的人生虽然平凡，但是他就像唱的歌那样，一直在追求带红花，而且要力争带最大的那朵。那种志气与精气神一直影响着我们，我们从他身上学会了认真、负责、进取。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也笑了，眉眼里藏着笑意，在他心里，这是儿子自己通过努力获得的成功，他为此骄傲。孩子的不断成长，永远是父亲最大的欣慰。父亲也有笑出声音的时候，那是在我的儿子出生时，当时我们一起在医院的产房外焦急地等待，听见一声婴儿啼哭，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医生出来报平安，父亲大笑着说，我还要多活几年，好好地看着孙儿上大学娶媳妇。全家人跟着他都笑了，家庭和睦，老少平安喜乐，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不过父亲也不忘教育我，你当父亲了，要挑好责任这个担子。我成了父亲之后，慢慢地懂得了父亲微表情里透出的情感，也开始真正懂得那个与我血脉相连的男人，懂得了他那颗坚强又柔软的心，以及始终背负责任照顾他人的担当。现在我活成了父亲那样的人，我想这就是父爱的传承吧。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地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山区，主体建筑占地10000平方米，展览面积6500平方米，馆内有2.3万多件套馆藏文物，1500多件幅文献图片，数十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场馆依托新疆红色资源，集中展示党在新疆领导武装斗争史、驻疆部队建设发展史、新疆古近代军事史，全面展现驻疆部队稳疆兴疆、强边固防的光辉业绩，生动讲述2000多年来中央政权经略西域、捍卫祖国统一的历史。
1: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当地时间8月2号上午，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印尼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开展包括舰艇互访、文体友谊赛等在内的系列活动。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深化两国两军互信，推动海上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0: 近日，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他的事迹在全军部队和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坐着轮椅冲锋在科研一线，以实际行动诠释着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银河精神。在国防科技大学，王戟的

0: 日记引发了师生们热烈的反响。国防科技大学王飞。
1: 王吉老师是我们身边可亲可学的榜样，我们当以楷模为镜，坚定强坚信念，立足计算机专业，勤学苦练，攻坚克难，自觉扛起科技强军使命。
0: 作为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带头人，王吉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他的事迹为广大军校师生树立了榜样。陆军兵种大学萧衍。
2: 我们要主动攻坚克难，锐意创新突破，全力服务，新域新制，战斗力加速生成，为强军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0: 王吉的感人事迹让广大一线科研工作者深受触动，更加坚定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信念，明确了潜心攻关、久久为功的奋斗方向。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杨匡迪，
3: 即使身患重病也不忘践行责任与担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初心使命。
0: 解放军总医院张正波，
4: 作为军队医学科研岗位的一员，我要向他学习，紧扣国家和军队战略需求，做祖国需要的科研，做支撑打赢的科研，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医疗救治力和卫勤保障力。
0: 在座座军营，官兵们纷纷表示要把忠诚担当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融入练兵备战全过程，以实干担当投身强军实践。陆军某旅龚学平，
5: 我觉得最该学习的就是他身上这股向死而生、向战而行的劲头。今后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带到训练场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都坚守站位，绝不后退半步。
0: 湖南各地大中小学通过多种形式学习王吉先进事迹，常德市一中是王吉的母校，近百名师生共同聆听王吉同志的先进事迹，感受他矢志报国的初心使命。湖南常德市第一中学向梦阳，
6: 看完王吉的时代楷模先进事例，我觉得他的攻坚克难、不畏难题以及为国奉献的精神十分让我动容，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也会学习他不畏难题的精神，然后立志报效祖国。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震、薛瑞旭报道。近日，陆军依托第83集团军杨根思生前所在部队组织“青春战卫说”国防教育情景课暨军营开放日活动，来自驻地约500名群众和师生代表一同走进英雄部队，近距离体验军营生活，聆听战斗故事，感悟爱国初心。这次活动还通过网络进行直播，广大网友通过云端沉浸式体验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成就。
8: 记者曹海峰、王静报道。中国作协近日联合北部战区海军开展文化名家进军营活动，活动中陈燕、刘慈欣、毕淑敏等作家围绕文学与海洋、文学与军营、文学与家国情怀等话题和官兵展开热烈交流，并将亲笔签名的作品送给官兵。据了解，近年来北部战区海军积极探索军地文化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主动对接地方优秀文化资源，推进文化乐团、院线电影、优质图书、文艺轻骑队到一线进岛站系列文化服务活动，为基层官兵注入强劲精神动能。
7: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连日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根据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的指令，统筹调配飞行力量，顺利完成多点人员投送、危险品转运、偏远点位给养补给等运输任务，有效解决一线哨点的保障难题，以稳定空中运力保障任务区维和行动推进。
8: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以旧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这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即完全和彻底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 据美国方面8月1号消息，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
7: 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
8: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1号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相关行动的策划者将对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
7: 据伊朗方面8月1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据了解，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行为。此次打击彻底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3架严重受损。美方尚未对此发表声明或作出回应。
8: 总台记者赵冰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据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该官员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以色列届时可能将被迫卷入冲突并加入战局。目前，以色列国防机构因此保持高度警惕。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

0: 官员称，乙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

0: 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6: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 遵循总书记这些

0: 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5: 7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5: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5: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

0: 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3: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5: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7: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6: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8: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9: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0: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1: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2: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3: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

0: 时政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2: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鲜源凭证。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3: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0: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0: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4: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5: 一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6: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1: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6: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8: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6: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美国总统称美伊3号将举行谈判，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太空重量技术再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中国人为何要坚持去太空种地？
0: 风险瞭望，055大型驱逐舰参加联合对海突击画面首次公布，6年10舰，万吨大驱强在哪儿？
1: 问真相，号称能让燃气表少走字，网传的省气神器真能省气吗？使用后可能产生什么后果？
0: 国际新闻眼，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国遭塌房危机，36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结论如何得出？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省宜宾市高县今天凌晨2点21分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高县县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暑期档自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他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多名以色列官员当地时间2号表示，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希腊政府2号证实，2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2人遇难，1人受伤。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昨晚进行，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以11-6力克赛事卫冕冠军威尔逊，夺得赛事个人第2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

0: 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局势一度紧绷。美方为何临阵收兵？中东地区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还将维持多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1: 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美以原计划针对伊朗发电站、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号称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美国国务院还面向中东全境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报，建议民众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紧急撤离的准备。然而，一连串备战动作之后，美方突然叫停进攻，背后有怎样的原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
2: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一直希望把沙特纳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成的双支轴战略。因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此外呢，美国国内的压力也非常的强劲，美军参联会认为仅凭空袭是无法实现所有既定战略目标，而袭击所造成的风险呢，让全球市场又会严重恐慌。这一次的大规模升级虽然被叫停，但并不能保障美国未来对于伊朗不会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中东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呢，虽然在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但是持续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地区安全动荡恐怕一时之间还是难以完全终结。
1: 伊朗方面8月2号否认美方说辞，伊朗军方官员直言，特朗普声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原定打击行动的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正式协议，并提出协议的内容包括立即彻底全面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
0: 对此，伊朗方面二号有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一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
0: 巴加埃还表示，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3: 以色列媒体二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在特朗普透露的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框架中，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内容排在所谓的核威胁之前，说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已经成为当前美伊博弈中最紧迫的核心议题，海峡通期的长期安全前景不容乐观。
2: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的这种表述变化也说明了伊朗官方长期的策略起到了作用，也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作为重要筹码与美国进行博弈。海峡通行问题成为了决定着当前这场战事是否能够降级和停战止爆的关键因素，而美国发动战争最初的借口和目标

0: 也就是实现伊朗的全面去核化，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遥远的战略目标。伊朗的逻辑很清楚，先解决停战才能够谈及核问题，而停战的关键要素恰恰是海峡恢复通行。但在这个问题上呢，目前美伊之间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海峡管理权的归属短期之内恐怕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那即便短期之内达成了某种临时性安排，在后期的执行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还是会跟之前一样再次出现波折，进而打破艰难取得的临时停火，安全前景呢仍然是不容乐观。
1: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还特意提到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但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2: 据了解，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
1: 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称，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以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以双位数增速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佳的报道。
8: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9: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10: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趟，我本身不卖车票哦。
8: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11: 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8: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 土，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

0: 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0: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再提升1.7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2: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0: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工间，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3: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机片，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0: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4: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5: 你来吗？
0: 在成都，步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失电级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5: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0: 潮头登高在激桨，无边胜景在前头。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十五五”规划，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弹射器准备完毕，
10: 二号位最后准备，
11: 二号位允许起飞。
1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4: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6: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9: 接下来我们聚焦太空重量，您可能还有印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五月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飞船前往中国天宫空间站。
20: 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这对于我们的太空探索有着怎样的意义？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要坚持去太空种地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1: 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原味生产，这里的味是位置的味，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二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也就是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选择生产模式提供依据。整个实验将会持续8个月，横跨了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为什么要在太空中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研究院郑慧琼介绍，
1: 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19: 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二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十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从科幻变成了现实。
20: 2022年9月10号是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他们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乘组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两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那除了生菜之外，乘组还成功培育了小麦和矮杆番茄。
19: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的时间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了，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
20: 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中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15到17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了3种生菜以及红蕾樱桃番茄。神19乘组首次呢尝试在轨种植甘薯，太空种植的作物谱系持续拓展，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继续来听报道。
21: 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以及樱桃番茄还有小葱的栽培实验。接下来，空间站内还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实验。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坚持在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既是太空探索的需要，更蕴藏着文明密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
9: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诚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
4: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4: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是的，那此时此刻，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能够准时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现在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在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上面发文字留言互
1: 是的，
0: 动。
1: 广荣范米丽啊，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范米丽呢就是吃饭的那个范米丽哈。你可以点歌，可以送祝福，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路况。

0: 信息，也可以参与每一天的互动答题环节哈。除此之外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1: 是的
0: 还有一点哈，如果呢想要在咱们的平台做一些宣传宣推哈，咱们融媒体中心的宣传方式哈，营销方式其实也是蛮多的，合作方式也很多哈，除了咱们的 FM893 平台，比如说随安路的大屏啊、
1: 随安路大屏
0: 对，还有很多的哈一些
1: 还有我们的短视频啊，
0: 对，私人定制的方式，大家如果有需求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在广融范米丽的后台私信我们啊，咨询我们。好的，那么今天啊又是一个星期了，
1: 是
0: 开始了。哎呀真热呀，今天是中伏的第10天，
1: 我跟你讲，
0: 也就是说今年的整个三伏还有一半。
1: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盼头的，这个天气为什么呢？首先在今天不是周一嘛，在本周五咱们就立秋了进入秋天之后呢，这个天气不是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吗？肯定会慢慢的转凉的。然后呢，这是我的，这是第一个分析哈。第二个分析是什么呢？就最近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天气情况嘛，
0: 天天都是橙色预警。
1: 不是，我是关注到我们本周的后几天哈
0: 会有雨，
1: 对，比如说从周三开始哈，当然这个它只是有降雨的概率哈并不一定会下，但是呢它每天都会有降雨的概率。然后我看到降雨之后哈，这个天气尤其是最高温度就会慢慢的从35摄氏度就往下走了应该是稍稍的会凉快一点。
0: 那太好了尤其是我看到好像8月7号还有80%以上的概率会下雨啊，可能是小雨哈8月7号那天是立秋，
1: 一场秋雨一场凉，我跟你讲，
0: 一定要
1: 下，绝对会越来越凉快。
0: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落叶归根
1: 说早上好，点一首蔡依林的《日不落》。
0: 那还是早一点，傍晚早点落下去，凉快一点。
1: 说真的哈，就是有太阳和没太阳其实这个温度的差别蛮大的，
0: 差别很大。
1: 还有咱们城区哈和乡镇温度差别也是不说蛮大的，反正也是有一两度左右的样子啊尤其是你像那些树木比较茂密的地方哈我们开车的时候就能够有深切的感受，
0: 是
1: 树木茂密的地方呢它会有一点凉风，那么同时呢也是很阴凉的温度会低一点。
0: 好的，初一采摘员，
1: 我要感谢这位初一采摘员
0: 朋友，真的，一大早哈，7:20给我们留言说，
1: 估计在我们楼底下等了至少有10来分钟
0: 对，这个天儿也挺热的。他说，
1: 是的，
0: 他说融媒体中心在哪儿？给你们送一点掏心礼，
1: 找不到地方然后我本来说找不到地方，
0: 我说不让他回去啊，大早还要工作是吧？结果就在我们楼底下那个大牌子那儿一小，
1: 在这里等着呢。
0: 然后我们也没有说啥，他就放在一个角落里头。
1: 谢谢。就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专心自己的工作，也不，我们平时比如说你是采摘员做这个工作的，或者你什么其他工作的我们平时说也就是口嗨一下，并不是说真的让大家给我们送什么哈当然非常感谢你的心意。好了，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互动。
0: 那么首先呢要进行的当然就是我们的答题互动环节啦。
1: 是的，今天又是周一喽，
0: 星期一哈，所以咱们的题目依然是交通安全知识
1: 对，
0: 送两只
1: 交警
0: 小熊给两位幸运听众。
1: 我在想哈现在不是已经8月了吗？
0: 是，
1: 咱们很多的小朋友他不是比如说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兴趣班啊对吧，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就作业的延时班啊等等等等哈 是不是到8月中下旬的时候就整个班就要结束了能够更多的啊就是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哎呀，那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小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如果有的话赶紧来抢两只交警小熊。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和第几位呢？
0: 看一下这道题我们好久没有选第一了，先选个第一吧今天选个第一
1: 今天选择第一位，
0: 第一和第一不敢往太后哈因为感觉放暑假参与答题尤其是早上答题的朋友没有那么多了那就第一和倒三。
1: 我跟你讲这道题很简单超级简单
0: 是吗那第一和倒三还是倒一和倒三你觉得
1: 那我们就选第一和倒数第三位哈。
0: 好的
1: 这道题是这样的我跟你讲我一说完选项你立马都能够得出答案

0: 坐车的时候啊、
1: 嗯、
0: 然后你要下车准备过马路的时候，
1: 嗯，
0: 应该从车的哪一侧通过？ A 车前快速跑过， B 车后快速跑过， C 等车开走后再过马路，或从车后方确认安全后通过、
1: 嗯、
0: D 随便哪边都可以。
1: 哦，
0: 下车准备过马路的时候应该从车的哪一侧通过？A 车前快速的跑过， B 车后快速的跑过， C 等车开走后再过马路，或者呢从车后方确认安全后通过、
1: 嗯、
0: D 随便哪边都可以。
1: 好，四个选项哈、
0: 啊、
1: 第三个选项是比较长的。
0: 是的，
1: 嗯，大家要听清楚。
0: 嗯、
1: 啊、好的，我们
0: 大家可以把知道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
1: 因为选择第一和倒三嘛，我们说一下截止时间哈，
0: 嗯、时间
1: 现在是7:38:22，那我们就截止到7:39吧。
0: 好，39分、嗯，大家大概还有三十秒
1: 再把题目念一遍啊。
0: 下车准备过马路时，应该从车的哪一侧通过？A 车前快速跑过， B 车后快速跑过， C 等车开走后再过马路， D 或者从车后方确认安全后通过。 C 是等车开走后再过马路，或者从车后方确认安全后通过。 D 是随便哪边都可以。
1: 嗯，好的，截止时间到7:39整了哈。
0: 嗯，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0: 大
1: 家参与的情况怎么样啊。
0: 是的，
1: 嗯，已经有今天早上参与答题的朋友还是很多，交警小熊还是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的受欢迎。
0: 杨宝爸爸答的是 C， 嗯，伟答的是
1: 伟
0: 答的是 C、嗯、然后还有 E 答的是 C、嗯、啊 C 选项是比较长的，等车开走后再过马路，或者从车后方确认安全后通过。安妞妈妈答的是 C， 落叶归根答的是 C，LIC 答的是 D， 随便哪边都可以。钮祜禄女士答的是 C， 只为你动心答的是 C， 丧答的是 C， 灭奖答的是 C， 水墨江南答的是右侧，没有这个选项啊、车前车后、
1: 啊、他改了 C
0: 哦、啊啊、改了 C。 何其生财答了 C， 嗯，一平蚂蚁答了 C。
1: 一瓶蚂蚁，你的那个动过券好像还没有来领啊。
0: 嗯，那快点来领哦，我们八月底要失效了哈。
1: 嗯，
0: 初一采摘员打了 C，
1: 他说了不会的选 C， 三短一长的选
0: 最
1: 最长，嗯，所以 C 是叠 buff 了。
0: 何维新打了 C， 婷打了 C，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答对的小伙伴
1: 后面还有
0: 占大多数，
1: 7:39之后还有哈、
0: 啊、四月夕阳，
1: 嗯
0: 嗯，
1: 道良谋
0: 、
1: 小表情包，
0: 小心，
1: 嗯，
0: 头像是小心、啊、还有潇湘院的叶尔迷答的都是 C。
1: 嗯，但是呢你们是在7:39
0: 之后了。对，咱们今天的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下车准备过马路的时候应该从车的哪一侧通过呢？应该等车开走后啊再过马路，或者从车后方确认安全后通过。
1: 嗯，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C，
0: 对， C 选项。咱们第一
1: 是杨宝爸爸，
0: 嗯，
1: 倒数第三是初一采摘员。
0: 赶紧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
1: 嗯
0: 我们看一下
1: 一年之内哈，
0: 我感觉杨宝爸爸应该有获得过我们交警小熊、
1: 嗯、但是不确定是一年之内还是一年之前。
0: 我看杨宝爸爸好像是有两个宝宝的。
1: 对
0: 啊，有两位宝宝的话你可以
1: 一人一个，
0: 对，刚刚好。不然有一只小熊回去要
1: 抢
0: 着打架的。
1: 是双胞胎吗？
0: 嗯，
1: 那就更要抢了，如果不是的话也会抢。
0: 是，好，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咯。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日不落，
0: 日不落
1: 送给落叶归根、
0: 啊、我们一起来听歌。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点播，一起来听歌咯。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5。那么首先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
1: 有朋友可以捡漏交警小熊了。
0: 是的，初一采摘员说前两天在得过，刚刚得过。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谁先发来你的手机号我们就给谁啊。当然前提是你这一年要没有得过的哈，没有得到过交警小熊的朋友，快速的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
1: 是我们看看
0: 谁先发过来，
1: 对，
0: 就
1: 给谁，
0: 先给谁喽。
1: 当然发手机号呢也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啊。
0: 是的，提醒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还是以安全为主哈。有空的时候给我们发来手机号码。
1: 是的，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聊点别的话题哈。
0: 什么话题呢？
1: 这是上个星期看到的，然后我在周末呢又刷到了新的一些视频内容哈，就是前不久浙江有一个14岁的初中生哈，小江，他的抖音号好像是叫江燕，讨厌的燕哈，他是自费购买了并且是捐赠了侵华日军细菌战原始密档，证实1855部队的罪行，但是没有想到捐赠之后呢，他遭到网络死亡威胁。然后他发视频说这个威胁他的人啊，在他的私信里头明确的说，如果我不把相关的史料视频删掉，他就会把我和我的朋友进行开盒，这个就是说的黑话哈，说做出一些措施，并且呢我向他询问他是否是日方人员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段流畅的日语，反正你也不知道什么人哈，反正他就是这样做了这样的一个举动。对此呢，小江当然没有退缩哈，他报警并且公开的表态，历史不该被逃避，警方呢已经立案并且启动了保护，事件也是引发了社会广泛的赞誉，小江也表示会继续的收集史料，然后我周末两天又刷到他新的视频，了解了一下，他也更新了就后来的一些情况，其实他并不是说最近被网络威胁了，是在3月份的时候就被一个人威胁过，然后警察就是通过调查，3月份那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年轻人，然后那个人也表示道歉了什么什么的啊，当然不管是他出于真的认识到自己的，
0: 三月份他找到了这个人，
1: 对，后来就是这一次他不是报警了嘛，警察就找到那个3月份那一次的，就是对他进行威胁的人啊，也好像也是一个学生，然后网友就说，且不管他是真的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还是只是害怕了，反正他不敢了，那最近这一次的呢，就是还在调查当中，然后小江也说，如果以后哈，如果只是那种口嗨型的，他不会再去在意，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明显的苗头，他还是会报警，然后他也不会放弃去继续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后面又看到一条，他就说了，他因为有人会觉得很奇怪嘛，为什么你一个初中生你会找到这样的资料，然后他说他是在网上关注了另外一个抖音名是4个字的，那个人呢是大概也是从学生时代就是非常关注中国的这一方面的历史啊，自己花了大概有，他说了一笔就是10万块钱，就那个人花了10万块钱去搜集这一些原始的资料，就是不光是小江，在他前面也有这样的中国人，而且是年轻的学生，现在已经年长了哈，就一直在搜集更多的这方面的一些历史。然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件事儿，小江的这件事儿，让网上很多人说，原来还有一个1855部队，他的性质是跟731是差不多的，
0: 就是可能没有731名气那么大。
1: 对，731，我小的时候看过那个电影，黑太阳731，真的是心理阴影。
0: 你说到731哈，就是在我们7月的最后一天，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了。
1: 是，
0: 这个局长呢是由内阁情报官，袁和野担任哈，然后这个国家情报会议是由首相高市早苗亲自挂帅的，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特别不能接受的一个事儿哈。由日本政府宣称说，这个是为了整合情报力量，应对所谓的间谍渗透。但是对于731这3个数字哈，尤其是咱们中国人就是特别敏感啊，曾经代表着惨无人道的日本细菌部队，就现在就成了日本的新的情报机构的诞生日啊，这是巧合吗？
1: 所以网上不说嘛，特高科嘛，嗯，这又是想卷土重来啊。当然大家也知道他们的这种军国主义思想一直都在抬头，然后右翼分子也一直都存在哈，但是以前还不大敢，现在就是又想
0: 明着来了，
1: 现在是又想赌国运了哈。
0: 是，
1: 但是呢，网上我也看到很多的视频，反正他们的这种行为最后一定是自取灭亡的哈。然后说到这个731哈，臭名昭著啊，真的是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人，中国人啊，好像还有什么朝鲜人啊等等哈，啊，通过给活人做实验啊，表面上打着这个什么做研究的这样的旗号，啊，惨无人道去害一些其他的人，啊，当然这个731部队后面的发展，当时可能因为随着这个日本战败投降哈，可能很多中国人没有怎么太接触，也就是从前几年大家才开始说731部队后面他们的一些数据啊等等啊，包括其中的一些战犯啊竟然都被豁免了。
0: 是
1: 啊，是因为谁呢？美国。在1945年，美国德特里克堡细菌战研究基地就开始和日本的731部队接触。那为了得到731部队细菌毒气实验的数据，美国就甚至是允许豁免731部队的战犯，而且花费了25万日元，在那个时候哈，拿到包括8000多张细菌武器做活人实验啊，活人解剖的病理学标本和幻灯片资料等等等等，真的是一手的资料哈，以此呢进行生物武器的研究。在1951年10月的时候，美国有一份杂志叫《生活》，《生活》杂志就说呀，德特里克营地细菌作战部已经开始研究细菌武器了，已经发明了利用空气和水来散播的足以大批杀害人命的16种细菌武器。然后也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哈，新冠疫情期间，就是我才知道啊，原来那个时候日本的那个731部队的好多数据就是。

0: 被美国给买去了。
1: 是，嗯，所以就是咱们就有相关的一些猜测哈，
0: 嗯，
1: 猜想说这个新冠啊就是他们给带过来的，
0: 所以有一些网友是、
1: 我觉得
0: 做这样的一些推论，
1: 嗯，也可能是有一些原因的，
0: 无风不起浪，嗯、只能这样说哈。
1: 对，你看1951年的时候，他们啊，距离现在多少年了？几十年过去了，
0: 大半个世纪了，
1: 就能够啊，就是利用空气和水来散播这个致命的细菌，
0: 嗯。嗯，
1: 那更别说今天了。
0: 但是你看到没有，害人终害己，你是害他们自己国家的国民更多了。
1: 是
0: 哦，当然我这个是建立在一定是他们的前提下说这个话啊，只是有这样的推论啊，是不是啊？大家自己心里面自己看是怎么认为。嗯，
1: 所以在7月31号啊，就七月的最后一天，日本在731这个日子成立国家情报局，从731部队到731国家情报局、嗯、也许数字有巧合，但是他们的野心一定没有啊，野心不是，
0: 嗯，他们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1: 是，
0: 真的是甲午战争给了他们莫大的信心，给了他们一种错觉哈。我之前不是说嘛，我看过一个日本的一个是什么社会学家还是一个什么学家哈，他的一段采访，他说日本人啊，就是你要把握自己的位置，你在亚洲，你在东亚，你就当不了老大，不要老去奢望一个自己根本就不可能得到的一个位置。但是像他这样有清醒头脑的日本人很少，哪怕心里面暗暗的觉得我可能真的当不了老大，但是还是渴望能够当，然后就开始做一些，对吧，一些非常规的动作哈。
1: 嗯，哇，我一看
0: 好多人，
1: 我一看十条消息啊、嗯、然后我一看都是大家发过来这个自己的手机号码，
0: 想要得
1: 对，嗯还有这个很可爱的豆说，我没有
0: 拿
1: 过
0: 交
1: 警
0: 小
1: 熊，但是宝宝你今天早上没有答题哦。
0: 对，刚刚没有答题的都有好多个、嗯、可能没有听到前面的题，以为就是大家发信息都可以、嗯、你看看像和其身材有没有答题啊。
1: 啊，和其身材有呀，答的是 C 呀、啊、对的，
0: 哦对答了、嗯、他还是倒数第五个呢。
1: 嗯, 嗯，可以可以，核心身材，我们一会儿看一下。
0: 第一个哈，第一个来，
1: 第一个给我们发
0: 来
1: 手机号码
0: 的，
1: 的
0: 有好几个参与答题的哈。
1: 嗯，
0: 我们待会儿来看一下下一盘哈。
1: 啊、嗯，比如维啊，
0: 维对，安、
1: 啊、
0: 牛妈妈都参与答题了，
1: 还有 E 都参与答题了。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大家就
1: 还有小新也参与答题了。
0: 下一首歌哈，下一首歌的话，如果你看到给你发消息了就行。如果下一首歌，结束你还没有看到，你还没有收到消息的话，那就是今天和交警小熊say bye bye 了啊，
1: 大家
0: 就不好意思了啊。
1: 有什么想听的歌，嗯，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没有得到小熊，得到一两首歌
0: 也
1: 是好的，
0: 是可以的。
1: 啊，如果有想听的歌，可以告诉我们哈。
0: 嗯
1: 嗯，耶，这有一个新的
0: 不同版本的
1: 《一生有你》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0: 嗯，
1: 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59啦，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刚刚我们搜索了排在最前面的给我们发消息的朋友哈，
0: 是的，
1: 然后呢，哎，你像杨宝爸爸啊，真的是跟去年差不多隔了一年才又得到一次，
0: 是的，
1: 然后何其身材也没有得到过，我们就把消息发给他们，
0: 给了他们两位，
1: 一发完再看别的朋友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俩的心啊真的是哎呀，就觉得
0: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小难过，
1: 有一点，真的有一点小难过，因为发现有好多人都很想要，然后都没有得过，
0: 的
1: 真的好可惜。
0: 小新说从来没有得到过礼物，
1: 一还说给我吧，家里的小孩一直想要，
0: 一直答
1: 题
0: 都没
1: 有
0: 得
1: 到。
0: 没事没事，咱们下个星期啊，下个星期还有，
1: 迟早有一天是会得到的。
0: 是的，豆豆说骑车发不了，刚到地方。
1: 你骑车是怎么收听？是用手机
0: APP 收听我们的直播吗？是用我的广德，
1: 就是到了地方之后用手机听吗？是吧？他
0: 那如果他到地方用手机听，他开车的路上骑车路上怎么知道发手机号呢？
1: 那就是手机架在前面在收听吗？我有点好奇
0: 我也有点好奇啊，大家骑车是怎么能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是不是把耳机塞上？
1: 哎呀，那不大安全哈。
0: 对对，骑车的话如果一直把耳朵塞上听音乐啊，或者是听节目的话，就怕大家后面如果有一些情况啊，比如说有鸣笛啊，有什么
1: 是
0: 能听不到哈。
1: 有一句话嘛，
0: 会影响安全，
1: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吧？耳听八方你塞住了，八方听不到了。
0: 是
1: 骑车不要塞耳机啊。
0: 好，小新和易啊，两位朋友不要着急，下个星期下下个星期
1: 再加油
0: 啊。除了咱们交警小熊之外，我们明天还有啊，
1: 童小芬礼包呢。
0: 童小芬礼包，对，也是一个可爱的玩偶。
1: 对，不仅有一只小玩偶，
0: 还有冰箱贴，
1: 冰箱贴还有一个钥匙扣。
0: 对，今天记得发个推送哈，让大家看一看，羡慕一下，明天早上继续来答题。好的，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我们再来说点别的。说点什么呢？
1: 再说我差点说再说一种好吃的，后来想到有些朋友可能看到这些吃的哈，就只能是退避三舍啊，不敢靠近啊。但是有一些朋友确实特别特别的喜欢。
0: 我之前去云南的时候
1: 就有很多
0: 身边有朋友说去云南啊，那你一定要吃昆虫。就觉得云南的夜市上面什么烧烤呀、炸串啊，就关于昆虫的种类，
1: 你有没有
0: 特别多？
1: 你有没有